0: 肿瘤，但它可防可治，关键就在于早筛查。建议女性朋友保持心态平和，少生闷气，作息规律，少熬夜，饮食均衡，日常可以多留意乳房有没有硬块、异常溢液、皮肤改变，最重要的是坚持定期筛查，适龄女性定期做乳腺彩超，高危人群遵从医嘱增加钼靶检查，发现异常不要恐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早筛早治，守护女性的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错，
1: 这样行的啊。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误以为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实际上骨骼的养护要从年轻的时候抓起。骨质疏松最大的隐患就是脆性骨折，轻轻摔一下就有可能骨折。想要养好骨骼，日常饮食适量摄入奶。

0: 豆制品，补充钙质，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帮助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坚持慢跑、快走这类负重运动，强化骨量。中老年朋友要定期做骨密度检测，不要等到腰酸背痛、发生骨折了才想起护骨。重视骨骼保养，远离骨质疏松，稳稳撑起我们的身体。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放宽将军宽听我旨
1: 万万岁
0: 诈兵不死狼将军宽私通西羌意欲谋反按大宋律法门门抄我斩
1: 万岁呀万万岁你怎能听信奸佞谗言忠奸不辨是非不分这大宋的江山为
0: 江启匡昨日从了这门亲事今日怎会有如此这下场啊
1: 呸好你个奸佞庞均德我岂能与你狼狈为奸祸乱大宋你即使陷害忠良日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个老贼定会死我葬身之地啊
0: 压下去

0: 钱家母你不知去一下
1: 啊啊哎呀去住想那江青心文武全才今日逃走必有后患

0: 定冤地到了。
1: 姐姐，这是我给神母送的草药，你把它给捡上吧。啊，
0: 多谢定冤地关照了。
1: 姐姐，你每天教我练习武艺，我还没谢你呢。
0: 承蒙正白夫收留，我们母女才有栖身之地，大恩大德难以报答，唯有传授你些武艺了表谢意。
1: 姐姐，你快把药煎上，我呀还想跟你练练花枪呢。
0: 兄弟，今日乃是你的新婚大喜，改日再练吧。
1: 姐姐，你可知道我的心思吗？
0: 你什么心思啊？
1: 我只想和姐姐在一起练武，不想成婚。
0: 兄弟，万万不可因为习武荒废了学业，误了你的终身呐。
1: 谨遵姐姐教诲。
0: 快快迎接新人去吧。
1: 啊，姐姐，那花轿啊还早着呢。姐姐，你快把药煎上，陪兄弟再练练花枪吧。啊，
0: 真拿你没有办法，少等。
1: 哎，

0: 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七对呀。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霜降节气到来，代表秋天走向尾声，气温快速走低，昼夜温差变得非常大。民间讲霜降防秋寒，换季阶段呼吸道、肠胃、关节都比较脆弱，早晚出门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切忌骤然脱衣，但也不用一下子穿太厚，遵循循序渐进添衣的原则。饮食上面适当吃梨、银耳等温润的食物。秋末气候干燥，记得补足饮水量，适度户外锻炼，增强抵抗力，顺应时节调整生活方式，安稳度过秋末时节。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男人，娶过一口死一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

0: 听想的不对，配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分圆，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八卦

挂不灵，接挂灵。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字没见你一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学墨迹下的是歪蛋，老母猪不能把气连生。
1: 凡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犯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0: 邻居被什么破口崩烟，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睁着耳朵不去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条盆摔换不下马，受疼。

0: 何厉害，宋将官
1: 有
0: 以多为胜，以提杀神天军。
1: 好。

0: 是主阵。
1: 启禀，
2: 郑经说元帅本位就该赶快打救。
0: 我
2: 太师。
0: 好，李将军，命你带领众位壮士追杀贼兵。这位壮士最

去面前烧。

0: 计为何面进烧兵？
1: 庄师有所不知，土里子诡诈多端，善用其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为乱，方中诡计。请问庄师遵行大命。
0: 在下花无力。
1: 花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山有火。

眼看国家生擒贺廷玉，哪里来了一员小将，杀敌国家弱弱大败，这哎呀呀呀。

退回营去，整顿人马，再来交战。众将官，退回营中，好好放个手。

0: 这何意之间，既要自卑而弃，是何愿之中？
1: 奏命调令，传，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任佩佳、马北安，听候号令，不得迟误。

0: 将军在何时？
1: 我宁军机军听禀报元帅。
0: 将军讲，
1: 适才末将水营粮草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将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驾呢？
1: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防护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分出三军门四面围上，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红。
0: 好，将军自己镇，我以华将军听令。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形势。二位将军，华岭中将延期已过，东林安，但请本帅我几位好

顺派先生就派苏苏回营。哎呀，这位先生算得什么？

心上，不免报元帅知道。

0: 华将军
1: 将
0: 贺元帅到
1: 府里边有请。
0: 是，有请。
2: 有请。

将军。

0: 杨军擒了狐狸子，夺了营帐，从此边关平静，真乃奇功一件呐、
1: 啊！哎呀，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于道也。
0: 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明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1: 哦，元帅请将就是。
0: 好，将军，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十载以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如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意下如何？
1: 这个，
0: 意下如何？
1: 哎呀，
0: 好，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呀？怎么样呀？
1: 上八字，
0: 哎呀，将军好。

0: 将来那末将之行，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啊，如今这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哦，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愿借命国千里祖孙行，努力换故乡。
1: 怎么，你要返离吗？
0: 王元帅居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嘛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哦，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哎，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
1: 将军大功，这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嘛，你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世纪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0: 三连带到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赵夫春元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左。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1回。书接前文，单说病太岁张方拎着点心再次来求二老，敲了半天门呢，人家家人把门开开，张少侠里边请。张方拎着点心进屋，

把点心往桌上一放，二位老人家，礼物虽薄，略表寸心，你们老哥俩别打起来，一人两包，二一天做五，就算我张芳孝敬您二位。俩老头一听气乐了，我们一个82，一个80岁，没吃过点心呐，能为这事儿打起来。二老一乐，命人献茶，茶罢隔盏，赶紧问张芳：少侠客，去而复返，莫非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说二位老人家，方才我们来了一帮人，七嘴八舌，话都说透了，可是呢，您二位拒绝我们，也不同意，结果呢，我没办法，还得来一趟，求二位老人家助我们一臂之力。二老不等张芳把话说完，把脸往下一沉：少侠客，免开尊口，你的话我们也听了，但是你的要求我们不能答应。我们觉得谈得够多的，该说的话都说了，我们不能帮忙就是不能帮忙，绝不能把几百口子人的命当玩笑，请少侠客回成都吧。啊！张王一看这俩老头挺倔呀，可有点挂不住了，把假扁头一晃：我说二位，咱们可把话说清楚了，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洪海洋和洪海超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的不满意。张少侠，张少侠，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莫非要威胁我们老哥俩不成吗？是不是呢？这可谈不到，你们打听打听，我张芳不是好惹的，我要求别人办事儿，别人得办，要办不到我也没个完。哦，洪海洋看看洪海涛，洪海涛看看洪海洋：少侠客，少侠客，既然你没个完，你打算想把我们二位怎么样，要下毒手不成？嘿嘿，那倒不至于，不过非要叫你们帮忙可能也不可以，但是这事儿我就想打个赌，你们二老敢说三个不行吗？哎呀，老两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闻听此话鼻子都气歪，你小子简直是实在的狂妄，我们两个人别说说三个不可能，100个不可能不可以都行。张芳一听人家说这话，再看此时没咒念了，站起身行：既然如此，两位老人家，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呀。张芳，你想怎么个不客气？你们不帮忙，那我也不是好惹的，不是好惹的，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跑这儿做个蘑菇头，我们赶紧把你打发走得了。张少侠，这地方我们哥俩根本不欢迎你，赶紧离开此地，你走吧。让家人把他撵出去，就这么的，张芳没有办法，晃着假扁头这才又出去。刚走出去10步，结果呢再一次又回来了：你究竟想干什么？两位老人家，古往今来呀，这事儿我就觉着有点你们做的不妥，可能你们对万龙苍风岛真就不了解，故此你们才不帮忙。哈哈哈哈！我说张少侠，张芳，我们在那儿都待了30多年了，什么事儿我们不了解，我们真不想帮你的忙。好吧，既然这样，罢了罢了，我也没办法了，我走了我走了。就这么的，张芳这才离开此地。单说呀，到了银夜晚间，张芳再一次又回来了，从房顶上跳下来了。这俩老头十分不悦，洪海洋和洪海涛面沉似水。我说张少侠，你又回来跳下来干什么？

不敢打赌，你们二老根本就是不知道万隆苍风岛究竟岛内怎么回事儿，嘿嘿，不知道。一草一木，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怎么能说不知道呢？那有什么证据说你们知道？嘿嘿，实不相瞒呢，张少侠，我们老哥俩精心地画了一幅岛图。什么？你们手里还有万隆苍风岛的岛图？对，请你上眼。洪海涛此时从抽屉里拿出个精致的小檀木盒，这盒是长方形的，把锁头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卷白绫子，把这白绫子轻轻地展开，哎呀，往桌上这么一铺，张芳往前一凑，再看俩老头用手这么一推，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哦，张芳瞪着小眼睛一看，上头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确实是一幅图，有几个大红字写得清清楚楚，万隆苍风岛岛图。这时候再看俩人摇头尾巴话，少侠客，少侠客，看见没，看见没，这张图非常的详细，把万隆苍风岛一切的事儿全都画在上面。要有了这张图，实不相瞒，破万隆苍风岛就不费吹灰之力；要没有这张图，想破万隆苍风岛势比登天。你看我们哥俩是吹牛吗？是不是国有此事？哎，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没吹，没吹呀、啊！难怪二位老人家名声远震，今日一见，真是细心人呐！好了，挺好，挺好，把图给我吧。啊！二老急忙把图收起来，搁到小盒里，重新用锁又锁到抽屉里头。张芳，方才让你看的目的，无非是证实一下我们老哥俩没吹牛，没说谎。既然你看了就算了，这图万万不能给你。我说两位老人家，你们要真不给我，可要偷了。您二位知道吗？我病太岁张芳有能耐啊，我有个绰号，这绰号啊是病太岁之后还有的绰号，叫妙手神偷赛方硕，气死金眼毛遂呀。这偷乃是我一大一大的特长，二位老人家，我要是把图偷得手，你们就没有话说了吧？但是呢，我就不领二位的情了。如果你们交出来，我蒙叔同林同海川年大人老少英雄对二位不单领情，而且感恩，迟早朝廷还得嘉奖。可是这张图要叫我偷出来，就领不了情，还得恨你们。迟早破了万隆苍风岛，也许你们二位也受株连，打官司，此中的厉害，望你们二老详查呀！哼哼，哈哈哈哈哈！俩人一乐，相视看了看，张芳，你伶牙俐齿，别往下说了。是啊，别往下说了。你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不帮忙就是不帮忙，对，不帮忙就是不帮忙。这张图说什么，你把嘴皮子给磨破了也不能给你，有什么招你自己想去。再一次送客，过来几个家人，这一次终于把张芳又给推出去。张芳一回头，咣当，人家把大门关上。张芳病太岁气的咣咣直放臭屁，晃着脑袋没有办法离开此庄，往前走了20里，一片树林，大晚上也怪饿的，心说话，好家伙，这洪氏二老洪海洋洪海涛这死硬不开窍，软硬都不吃，叫我如何是好。又一想，我把大话也吹出去了，
哎呀，我没

发胶带，见着年轻才年的人和各位，我怎么说呀？就几天的功夫，要这样非处分我不可也罢。既然话已说出口，我就得这么办。今天晚间还得去再次盗图。就这么，张芳打定主意，肚子虽然饿，这回也得咬牙。一看满天的星斗啊，四外一片漆黑，就这么把三愣吕祖透风锥背好了，检点百宝囊，看看麦门弩收拾干净利落，张芳一踏腰又赶奔庄内。他施展的是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来至门首，飞身再次上房，侧耳一听，周边没有犬吠，为了能够彻实的查一查到底有没有，故此把墨玉飞黄石问路之时，啪嗒投到院里，再一听也没有动静，没有狗叫，没有鸡鸣，这心放下，双腿一飘，轻轻落到地上，蹑足潜踪，再一次回来，这回不露面，直奔厅堂，到这屋得听听，到那屋得看看，寺外是一片的寂静。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这洪氏二老让他看图的时候，就是这张做的，他眼睁睁看见这张图锁在抽屉，他来到桌案前一看，抽屉还是锁着，用大拇指印崩黄，嘎嘣微微较劲把锁头给拧开，把这抽匣轻轻抽出来一看，里头果然有个檀木的小盒，不由心中大喜，伸手刚要拿这盒，就觉着脖子不得劲儿，让人给掐住了，急忙一撒手。就在这时，厅堂里这个时候灯火通明，这洪氏兄弟就站在他的背后。哎呀，人家老洪家人都提着灯笼，把门窗全都给堵上，抓张芳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洪氏二老的二爷，就是洪海涛。二爷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张芳，你小子真敢偷啊，没想到又回来了，但是同时你也没想到我们撒下香饵钓金鳌，真把你给挡来了，你再次夜路民宅偷取我们家的东西，已经犯了罪了，我们一定把你扭送官府，按律治罪，绑家人往上闯不容分说，把病太岁张芳给捆起来。张芳心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人要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缝。想到这儿，张芳高声喊喝，呀呆，等一等，且慢，听我说两句行不行？我说完了你们再送我走。洪氏弟兄稳稳心神，一摆手，家人退下。张芳，到了现在了，你还有何话要讲？二位老爷子，你们不通情也不打理呀，咱把话说清楚吧。今晚啊，我来看看动静，也没想偷什么东西，我再蠢也不能蠢到这种地步，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无非是个开个小小的玩笑，望两位老人家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就得了，没有那么便宜。那我说二位，我本身我张芳是干什么的？办事的差官呢，你们能把我送哪儿去？送到官府，我一句话，人家不也得把我放了吗？你们也得徒劳无功，这又何苦的呢？如果把我送官府关押，那是不可能的，你想想年大人能放过你们吗？老二位，干脆把我放了，我还感谢你们，
你们看这事儿有多好。

行，张芳，要把你放了，可有个条件，你还来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嘿嘿嘿，一定不来了，一定不来了。你还敢不敢来偷图？不偷了，不偷了，这回我死了心了。哎呀，把所有的招都抖露出来了，也没咒念了。二位，这回我回到成都见的年大人和我盟叔佟林佟海川，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他们有什么能耐叫他们施展，他们想偷叫他们来偷，我不偷了。不相信你，你起个誓。好嘞，我要说话口不应心，将来不得善终，刀砍枪扎马踩车裂，天打五雷轰，吃东西都能给呛死。好了，别说了，张芳，下不为例，就这一回，如果你小子再敢来，休怪我二人对你不客气。把绳子给解开，家人过来把绳子解开，张芳活动活动筋骨，一看身上什么也没少，把吕祖透风锥重新给背好，拉把椅子不走还坐下了。哎呀，二位，嘿嘿，可把我吓得不轻啊，我可够饿的啊，我这肚子老肠老肚子打架，先给我做点饭，然后让我先喝点水。好吧，就这么的，两位老人家拿他也没办法。没办法怎么样呢？让这手底人给泡茶，张芳喝了五碗茶，紧接着给做点饭。做什么呢？俩馒头，一碗稀粥，一碟炒鸡蛋。张芳真饿了，饥不择食，一会儿吃了个干干净净，把嘴一抹，嘿嘿嘿，哎呀，这回饱了，也解渴了，多谢二位老人家，我可走了啊，咱们后会有期。这次虽然来得匆忙，走得慌张，但是我给你们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人生在世短不了求人帮忙。二位老人家，你们记住，将来有用我张芳之处，尽管说话，我办不到还有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呢，我老师办不到，三亲六故也能办到，迟早我要报答二位的恩德，咱们来个忘年交，再见再见。张芳说了一大堆，说完了一躬到地，出了此庄，奔成都府就下去了。嗨，这二老啊，这哥俩是口打哀声。回到房中，洪海洋看看洪海涛，洪海涛看看洪海洋，老哥俩是沉闷不语。为什么？这心里也不是滋味。说实在的，如今这个事情闹得也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帮着官府就得罪了万隆苍风岛，帮助岛上的人就得罪了官府。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把张芳也难为够呛。别看他说好听的，这种人算给得罪下了。老哥俩一商议，赶紧把这张图就藏好，别让张芳这小子再来给偷走了。其实啊，桌子上这盒子里边根本没有图。二老转身奔后院，到了内书房，开门进屋，把家人都给撵出去了。这屋里呀，靠着东墙有一只大柜，乃是这硬木雕花的，盖着也锁着。他把锁给开开，揭起这盖子，然后呢，里边有盒，把这盒再看，在里头也搁着。那搁着是什么呢？这盒里头就是万隆苍风岛的岛图。这老哥俩重新检查完了，这才放心，又把柜锁好了，把这盖儿也盖上。那位说什么盖儿？哎呀，这顶上真就五个小盖儿，这盖儿做的也挺精致的，也是木的。哎，你说多此这么一举，但是只有这样办。

0: 结果他们看着也没什么毛病，就把这东西重新锁好。他们俩刚走，房上黑影一晃，噌，又下来这人了。这人谁呀？就是病太岁张芳。张芳根本没走，方才看他直奔成都方向下去了，其实没出去三里地又回来。张芳心说，方才我使的那叫稳军计，迷惑洪氏二老，只要你们稍微一疏忽，我就能钻空子。刚才二老的一举一动都被张芳看在眼里。那么洪氏二老刚走，张芳就来到门外，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话，你们百密一疏，这回我就能把这柜门给打开。就这么的，柜门打开之后，把这小盒也取出来，上面那盖也摘下去，是个木盖，咱也说着不必重续。为了谨慎起见，张芳把小盒打开做了检查，果然万龙苍风岛的岛图真就是这个。哎呦，这回张芳可乐得够呛，好好好，把大柜又关上，从椅子上下来，转身行离开了书房，抖身上房，心说，二位啊，实在对不起，我可要走了。飞身行跳到外边，一哈腰回奔成都府。次日的中午，张芳到了公馆，把门人一看，耶，少侠客，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老少的英雄都等着您的喜信儿。先等等，我哪能这样进去啊，请你到里头通禀一声，让我的盟叔同林列队迎接。单说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世界妙手司徒朗，各位老侠都在这儿挡着，听说张芳回来，让大家列队迎接。孔秀一听，把脑袋一拨子，无恙，这个混账无比该子，不用问，他是事情办成了，端起了架子，不如派几个人出去把他拎进来就完了。牛儿小子一听，出去了，师兄我出去吧，就这么的拽着他耳朵给拎进来了。张芳真不容易，佟林让他放下，哎，疼死我了。张芳一看佟林，心中高兴，蒙叔年大人，各位老少英雄，我回来了。孩儿啊，你辛苦了，不知道见着二老没有。哎呀，一言难尽呐，有话咱们到里边详细的说吧。众人把张芳让到厅堂里边，分宾主落座，张芳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都说，老少英雄心中大喜。这时候张芳解下包囊，取出万龙苍风岛的岛图，佟林把图展开一看，众人和佟林心中大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

0: 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往事都悠。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10月28日是世界男性健康日。生活里不少男性身体出现不适，总习惯硬扛，觉得忍忍就能好转，主动体检的意识偏弱，抽烟酗酒，频繁熬夜应酬，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持续损伤血管、肝脏等脏器。日常尽量规律作息，限制烟酒摄入，每周保持适度运动。一旦出现持续疼痛、排尿异常、胸闷乏力等身体信号，不要拖延观望，每年定期体检，务必把血压、血脂、血糖相关项目纳入检查。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发现问题及时就诊，不要等到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2回，书接前文。并太岁张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万龙苍风岛的岛图从洪氏二老的手里给偷盗出来，拿回公馆呢。同林众人把图展开一看，

心中大喜，老少英雄挨个都赞扬张方有胆有识，办了一件大事。张方把胸脯一拍，各位，也不是我姓张的吹牛，我要想办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请各位转告绵大人，应该给我寄手工一件。另外我为了盗图啊，特费了不少银子，应该加倍还我。哗，在场的人都乐了。佟林赶紧命人准备了几样好菜款待病太岁张方。张方刚吃了一口菜，公馆外就一阵大乱啊，报事的噔噔噔就跑进来。佟侠客可了不得了，二老庄洪氏二老找上门来了，口口声声要图，而且要找张少侠玩命。张方一听，把吃的那菜啊吐出来了。娘哎，我的娘，我的姥姥，蒙叔啊，我可捅了马蜂窝了，我不管了啊，你们应付吧。他就拿起万龙苍风岛的岛图，拉着司徒朗玩师伯啊，你快保护我，咱俩躲一躲。司徒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叫张方就拉到后院去。佟林命人呢把酒菜赶紧撤下，列全队迎接洪氏二老。到公馆门外一看呢，哎呦，洪海洋和洪海涛满脸的尘土，大汗淋漓，两个人气色非常难看。佟林赶紧上前见礼，哈哈，二位老人家赶紧里边请，你们办的好事儿，你们办的好事儿。这哥俩气匆匆来至大厅落座。佟林就问两位老人家，你们从哪儿来呀？从家里来，从家里来呗。佟侠客，佟侠客，张方呢？张方呢？张方另有公干，也不在公馆。佟侠客，不是我们说你，你派张方这么做可有点与理不合，差官队为什么到我家偷东西？这不是匪类吗？你们口里说抓贼抓贼，你们本身就是贼，没有说的，赶紧把万龙苍风岛的岛图还给我们哥俩，还给我们哥俩。这俩人啊，又拍桌子又跺脚。嗯，佟林心说话，我们是理亏，满脸通红啊。两位老人家息怒息怒，咱可把话说清楚，我并没有让张方去偷图，这究竟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佟侠客，哈哈哈，别装糊涂了，张方这小子三番五次到我家软硬兼施，非叫我们哥俩出头帮忙，说话简直不堪入耳。我们看他是个晚辈又年轻，就没跟他计较，谁想张方这小子胆大包天呢，跑到书房打开大柜把这岛图给偷出来。佟侠客，我们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帮忙，如果帮了你们，二老庄就要遭到血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百十来口人的生命份上，就不能帮你们，希望你们能谅解，把这图还给我们也就得了。佟林怎么劝怎么说好话，好话说了3600，二老也不答应。最后佟林说，好吧，既然二位老人家说到这儿，佟某绝不叫你们为难，来呀，把张方叫来，叫他把图也拿出来。有人到里边送信儿，等了好半天，张方跟司徒朗这才出来，这时间呢也能有个一个来小时了。张方手里拖着万龙苍风岛的岛图，拎着个小盒子，一见这洪氏弟兄，张方乐了，嘿嘿嘿，二位老人家你们来了，那好吧，是坐车来的是坐轿来？张方，你小子真不仁义，曾经发过毒誓，因而为什么

要言行相悖，你就不应该这样，你就不怕应试吗？哎，我说两位老人家，我这条小命不值钱，说实在的，爱怎么怎么的，雷劈也好，马踩也好，什么报应我不在乎。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上为朝廷，下为百姓，就是死了也值得。可不像你们老二位，前怕狼的，后怕虎的，什么美其名曰说的挺好听，保护二老庄的乡亲，好几百口人的生命，其实你们就是贪生怕死，胆小鬼，不然怎么能来找我呢？张发，废话少讲，赶紧把图给我拿出来。张方此时联合带图扔到这二老的面前，二老捡起来一看，一点都不差，正是自己的东西，赶紧把图割好了，重新带好，眼望着佟林，佟侠客，并非我们不懂人情，实在是为难，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儿就过去了，再见。这二位连饭都没吃，转身就走，告辞了。佟林心中十分的不悦，回到屋里长吁短叹，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急杀我也，气杀我也，低头不语。各位侠剑客对这二老所作所为也不满。就在这时候，张方并太岁抚掌大笑，哈哈哈，蒙叔，各位老少英雄，你们放宽心，别看这图我给了他们已经没有用了。哦，众人的眼神唰全都落到张方的身上。我可不是胡说啊，方才我把我师伯世界妙手这九尾宗医司徒朗给请到后院，利用这段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又复制了一份。张方一伸手从袖筒里拽出一张图来，哎呦，往桌上这么一铺，大伙一看，这个乐就别提了，心说张方这小子足智多谋，鬼点子真多。为什么刚才张方拽走司徒朗呢？原来早有准备，司徒朗对于画图颇有研究，当初他占据了云南玲珑岛，那这个岛内的图也是亲手绘画的，要复制这么一张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信手得来。所以佟林呢也没想到张方能想出这个招来，紧要的关头能有如此的智慧，连佟林都佩服张方。孩儿啊，虽然你做得很对，但是今后这种事儿能不做就不做。蒙叔，说实在的，我也不愿干这种事儿，不过这俩老头太气人了，挺拧，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嘛，对他们也只好出此下策。佟林急忙把这张图保管好了，将来好按图破倒。就在这时，门上进来人禀报，报万龙藏锋岛派人前来下书。佟林一想，万龙藏锋岛居然有人来下书，不知道什么原因，下书人现在何处，门外候信。哦，他叫什么名字？蒋年蒋道真。哟，哎呦，他没死，书中代言蒋年蒋道真您熟悉吧，就是黄花观的观主，这个人比猴都精，前者比武一看失败，结果第二天的晚上趁人不备和这个回王马德寻，他俩关系不错，就这么他俩就跑了。那么神不知鬼不觉，后来这两个人最近

一段时间才投到万龙苍风岛。那么这俩人并没有死，哎呀，英王大喜，就这么的派他前来下书。没想到这位蒋道长蒋年真就来了。哎呦，蒋道长是你？嗯，铜侠哥，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咱们久违了。就这么的，分宾主落座之后，铜侠哥，我是奉英王和十四皇子所差，特来给您下书的。书信在什么地方？就在我的怀中。蒋年说着，把书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佟林展开书信一看，上面是英王贪天的口气，大致的意思是说，连年征战，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经过再三的考虑，愿意和平解决两家的争端，特定8日之后在大佛寺举行谈判，希望你们本着一颗诚心，派出几名代表到大佛寺商谈两家争端事宜，望不要失信。就是这么几个字儿。佟林把信看完了，转给司徒朗，老少英雄全都过目。佟林又把信往桌上一放，问了问，哦，蒋道长，这究竟怎么回事？蒋年一笑，嗨，佟侠客，信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着没有？你都看了，也没必要解释了。我们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爱您如子，不愿意再打下去了，愿意和平解决此事，因此在大佛寺举行谈判，此乃一颗诚心，绝无虚假，望佟侠客禀明钦差大人年大人，派代表届时出席参加。嗯，好吧，我希望你们言行如一，我也不乐意这样打下去，请你回复英王和十四皇子，几天之后大佛寺不见不散，休书不及，我就不写信了，你捎个口信儿就行。好，就这样，我也没什么事儿了，这事儿我也办得比较圆满了，贫道告辞。就这么给他送出公馆，自不必说，这件事儿自然要通知年羹尧。年羹尧看完这封信，冷笑一声，哼哼，海川，这又是一计呀、啊！我料英王口心不一呀、啊，肯定是耍花招。佟林也点点头，大人，卑职也是这么看的。无奈假戏要真唱，既然人家要提出谈判，我们要不去显得心不诚。我的意思还是派人参加为好。好，你说的有理。各位，你们看呢？张方头一个站起来，年大人，我说几句，英王府长狗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一肚子都是坏水，不用问，他们经过日夜研究和筹划，又定下了轨迹，在大佛寺布施天罗地网，等着咱们爷们儿往里钻。我蒙叔说的对，明知是当，咱们也得上，明知是假戏，咱们也得真唱。如果我们不去，一则显着我们没有信用，二则显着我们不诚心，因此我们非去不可。不过我有个建议，派的代表用不着什么重要人物，去几个人逢场作戏，摆摆样子也就罢了。年的人点头赞成，经过研究决定派三个代表，首席代表就是病太岁张方，陪伴的两个代表，一个坏事包孔秀，一个泥腿僧张旺。等这三位谈判代表定下来了，大伙乐得肚子都疼，这是有名的差官队当中的最厉害的三坏，结果叫他们参加，张方还乐意干这事儿，马上点头答应。张方就带着张旺、孔秀这三坏，另外还有四名跟

班一共七个人起身赶奔大佛寺。大佛寺在哪儿啊？在成都府西门外15里。这大佛寺是三不管的地方，地处盛家庄，也处兰家店，正在这中心，乃是一座多年的古刹禅林。这地方非常的肃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英王指定在此参拜。单说张方这些人就来到大佛寺，一看古刹禅林，一片的寂静，寺外荒山，庙宇落在平川之上，古木丛林，这好比世外的仙境。张房几个人甩镫下马，仆人叩打门环，这角门一开，出来两个小和尚。看看张房这几个人，小和尚就说：“阿弥陀佛，各位，你们是成都府来的官人吗？”“啊，正是。”“我说这就是大佛寺吗？”“正是，正是。”“那么请问小师傅，你们可曾接到通知在此谈判呢？”“知道知道，万龙苍风岛的人早就到了，专门在此恭候各位差官老爷。”“哈哈哈，嘿嘿，请你到里边送个信啊，就说差官队的全权代表来了。”“是。”小和尚到里边送信，过了好半天，从里边传出脚步声，走出40多个人，为首的正是大帅谭天，军师彦普，在他们身后就是剑山的余党和万龙苍风岛的将军们，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分列两旁。大帅谭天单手提剑来至张方的近前，看了看，不由一愣。“嗯，张方，你们差官队的代表在什么地方？”张方一乐，嘿嘿，谭大帅，你真能开玩笑，你怎么瞪眼看不见人呢？就我们几位就是代表。哈哈哈，张少侠哥，你真能开玩笑，前日几家这些人都说得很清楚了。”“嗯，前日几家这些人？”“对，我们请来了不少人呢。”“哦，张方听明白，你请了几家人，就说明那几家人都是世外的，你们请的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了。”“哎呀，张方这时候就直说了，谭大帅，这么说这几家人都是海洋的飞贼，人中的所谓你们请的一些侠剑客了，各门的门长了。”“对。”哈哈哈！张方心说话，闹了半天，你们来个烟炮鬼吹灯啊！啊，你自己说话都说漏了，不是什么谈判，那你们究竟干什么？谭大帅，听说你这话话里有话呀？好吧，就实话说了，这一次要跟你们比试比试。为什么佟林没有参加？啊啊！张方听明白了，不是谈判，请这几家人都是各门的门长，海洋飞贼要跟我们比试。哈哈，原来是这样，谭大帅，你自己着急，你都说漏了。哎呦，谭天才知道失口啊！那位说：“这是谈判吗？谈什么判？无非把佟林他们骗来要比试武功啊。”一看就来了3名代表，这时候他们也一愣。哎呀，张方众人全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张方站定身形：“谭大帅，那你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了，你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儿。”“好，那我就实话实说。张方，你们都听着，回去告诉年轻差，咱们在大佛寺不是谈判，而是比武较量。”“好吧，既然这样，我们白来了，你们再等两天。”张方一行人又回来，把谭天说这话又说一遍。年大人一皱眉呀，没想到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不是谈判，
而是研究比武。

0: 看来这三个代表不行啊，就得派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带着谁呢？带着司徒朗、老侠王师古，就这三个人再一次来见谭天。这时候谭大帅又一次接出来，把这三位接进大佛寺分宾主落座。这时候佟林一抱拳，谭大帅现在有话当面请讲，佟某愿闻高论。哈哈哈哈哈哈！佟侠客，我家王家千岁给你写的那亲笔信你看过了吧？拜读了，信上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连年的征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家王爷真有好生之德，爱民如子，不忍心再这样下去。经过深思熟想，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在这座大佛寺立下擂台。因为这座大寺在三庄之间，故此这擂台就叫三庄擂，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呀？哟，佟林这才真正的明白，闹了半天并不是谈判，谈判是假，比武是真，又摆擂台。佟林看了看谭天，谭天接着对佟林说，大佛寺设摆三庄擂，就是斗将不斗兵，擂台之上分着十阵赌斗输赢，倘若差官队力胜十阵，万龙苍风岛的人彻底服输认罪，英王夫昌和十四皇子胤禔愿意打囚车装木龙赶奔北京伏法，解散剑山和万龙苍风岛的所有人马，这些人任凭处置。换言之，如果我们赢了，那朝廷就得颁发圣旨，承认万龙苍风岛的合法地位，承认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然后平分疆土，他们共同掌握大清朝的天下。不知道佟侠客听明白没有？这事儿你能否答应我？能否给我一个决断呢？这个佟林听着这话就一愣，因为事关重大，很难表态。佟林是沉闷不语。谭天一笑，佟侠客，莫非我说这话说大了，你惧怕我等不成？佟林一晃头，不是那么回事。谭大帅，因为事关重大，非同儿戏，我得请示钦差年大人才能真正做出决定，以我的身份我不敢做主。好吧，既然这样，佟侠客，我给你三天时间，希望你给我个圆满的答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门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英雄大比武啊。那么就在罗烈一挥手准备开战的时候，铜林这边准备应战，可就在这个当中啊，人群之中窜出一位来，嗖啪到了当场，往这儿一站，掌中剑一横啊。众人等一抬头，就见这人有四十来岁，长了一个马脸，挺长的一张脸，发黑呀、啊，那个眼珠子是黄的，梳这么一条辫子，上身穿绿色的绑绳袄，走金边纳金线，十三太保的纽扣，四轮大的扎腰，掌中横一口剑。那么下身穿的骑马兜裆滚裤，穿一双绿色镶的虎皮边的薄底盔靴。大伙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可这时候，小诸葛罗烈站起来了，用手点指啊。你出去啊。这个人回头看看罗烈，哎呦罗道主，我可是帮你来打铜林的。哎哎，我们金银岛走得正，行得端，对你这样的人我不需要你帮忙。这时铜林不认识这个人呢，他回头问东侠，老哥哥，这人是谁呀？东侠呀一皱眉，还穿，这个人是个下三滥门的，他有个外号叫窗前幽灵一只兰，姓雷，叫雷鸣天。

就从方才罗列这几句话，罗列呀、啊、是个正人君子啊。东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书中按笔交代，这个雷鸣天呐、啊，原来还是个正经练武术的，走在江湖之上，也喝了号，叫宝剑手，也在英雄馆戴上了手正金银花。可这小子色大招迷呀、啊。后来闯了江湖，一来二去跟坏人滚在一起，爬在一处，居然变成了一个彩绘淫贼。由于雷鸣天的武功相当不错，所以武林当中当初巡教门联合四大高手，就没把这雷鸣天给捕杀了。这小子依然在江湖上闯荡，因为他武功确实很好，所以他自己给自己送了个外号，叫窗前幽灵。窗啊，就是窗户的窗。你说这什么外号吧？这是幽灵一只兰。这小子自己弄了一个兰花戴在脑袋上。一只兰呐、啊，那就是采过淫贼的这么一个绰号。这个雷鸣天这小子横行江湖已经有十来多年了，由于他来无踪去无影，巡教门抓不着他，哎，使他在江湖上得意忘形。这次不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个雷鸣天最怕的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人，叫黄梅花。因为有一年雷鸣天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是尾随而至，跟到屋中，啪一飘身就进来了，拿起宝剑，面带淫笑，哎啊啊啊啊啊啊！姑娘，这个女的一转身，雷鸣天一看这女的，这脸儿有点发绿，眼珠往里塌陷，二目呆泄无光，哎，长得还有几分姿色。一晃身子，知道我谁吗？哟，你是谁呀？我是采花淫贼。那意思我吓唬吓唬你，我让你就范，我叫你从容。这女的一听，一瞪眼珠子，怎么的？你是什么人？我是采花淫贼。呀，女的一乐了，哎呀，你采，你采，你快点采啊！我采。你是什么人呢？哎呀，我是盗采花女淫贼呀！哎呦，雷鸣天的差点哭了。你是？我是床前幽灵一枝花，我叫黄梅花。就这一句话呀，这雷鸣天差点坐在地上。这黄梅花太有名了。这个黄梅花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帮主，叫圣手帮。父亲叫黄九英，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这个黄梅花在江湖上就接触到了贩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的一帮飞贼，渐渐学坏了，就变成了盗采花女淫贼。说这江湖的盗采花女淫贼干什么呢？是啊，哎，采男的，他们有个信条啊，叫采阴补阳。也说不上在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啊邪术，所以在江湖上是人人切齿。结果这个雷鸣天遇到黄梅花，一个是窗前幽灵一只兰，一个是床前幽灵一只花，这俩采花贼混在一起打在了一处。后来这黄梅花就跟这个雷鸣天商量，干脆咱俩就变成两口子得了，你也别上外采去了，我也别到外边采去了，咱们自己采吧。这俩人还起了个名叫自采骨肉，哎，还真在一起过上了。没到一年，这雷鸣天和这黄梅花又耐不住寂寞，各干其道去了，一个跑外边采花去了，一个跑外边倒采花去了。那么这个雷鸣天要说他的武功很不错，但是走上邪道，人人切齿。这个人人切齿指的是谁呢？这些正经练武的。

向小诸葛罗列，那是极其反对、极其痛恨这个雷鸣天。你是什么人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能提到一起，论在一处？那么雷鸣天这次来呀、是想借助铁桥寺这个大比武来抬抬自己的身价，来抬抬自己的名望。听说佟林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我打打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这窗前幽灵一直来，在江湖上这名声乍起，盖过你佟林，谁还敢惹我了？所以他想跑这儿来讨这个便宜。雷鸣天这个举动啊，使我们这位小诸葛罗列不干了。你怎么能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啊？这要不是大比武，平常我抓住你得把你送进官府。你看罗列再怎么地，他是个正经练武术的。所以东侠就告诉佟林了，这个是个彩花淫贼，身背后还有个盗彩花女淫贼，这两个人呐、不干好事，武林同道人人切齿。雷鸣天站着，哎，我说小主播呀，我来帮你，你应该感谢我啊。呸！佟侠士，你看雷鸣天一回首，各位朋友们，这个雷鸣天不是我们金银岛的人，我们也不认识这样的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人人切齿，人人通知。所以他在当场所有的一切行为与我们金银岛没有任何关系。这时那二侠腾愣就站起来了，得一晃晃晃晃晃西的妈妈，好家伙，我说雷鸣天哪、你在山东做那个案子啊，有三无奇吧，你糟蹋妇女啊，我早就想逮住你了，你哪里走？这二侠一伸手就把那逮，就他那兵刃绝拉出来了，飘身行倒着谢晋呢。这雷鸣天一看人小诸葛不买账，就感觉到没面子，这火也上来了。一看二侠倒的切近，他把这火啊就放在了二侠身上。嘿，你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吗？今天你家雷爷，我跟你领教几招，掌中探剑。这是二侠倒的切近，蹦起来迎风一晃，这绝可就搂下来，呜，刮的风声啊！雷鸣天滴溜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插招换式。不到二十个照面，咱们得说雷鸣天的功夫真就不错。他要不是采花盗柳把身体糟蹋的不成样子，还真能跟二侠比划几下子。可就是因为这身体啊，芥末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没有底气，打了几招气喘吁吁啊，二侠一个扫堂腿搂在雷鸣天的怀里，我说啪，你给我趴下吧。雷鸣天噔噔噔噔噔咚，摔响在地。二侠飘身行倒切金，要指点穴道把他点住。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人群当中唰飘出一位来，你别打，嗖，就这么一宝剑。二侠一闪身，就看这个女人拉起雷鸣天转身就跑啊。谁呀、来救雷鸣天这位不是旁人呐，就是那床前幽灵一枝花啊，那黄梅花。黄梅花也来了，来追雷鸣天嘞。这对狗男女在这人群之中看热闹，雷鸣天纵身行上去，二侠一伸手一看雷鸣天要吃亏了，黄梅花出手相救，把雷鸣天呢架跑了。要平日二侠肯定要追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擒住，但是今天二侠可搂住了，你别着忙雷鸣天啊，你等我们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你是跑不了的。二侠回归本座，雷鸣天跑到上边闹成这么一把，哎呦，使在座的所有群侠都挑大拇哥。你别看两下打呀，但是还是对这些坏人嫉恶如仇啊，对这些江湖上武林败类两下都不买账。

0: 所以东夏很佩服小诸葛罗列方才说这几句话。那么罗列呢，一看二侠等人伸手，也对二侠和佟林等人表示尊重，挑起大拇哥，你看咱们是咱们啊，咱们是比武较量，对待这样的坏人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的枪口是一致对外。先稍叙，正式开擂。那么就在罗列一挥手问哪位兄弟前往的时候，镇三江贺文远来了，往起一站，他可是罗列的好朋友。罗贤弟，我贺文远卖卖老，这个人不到60岁啊，掌中一口刀，花刀贺文远，那镇三江是很有名的，飘身行刀的切近。这时东侠回头看看佟林，哪位前往？海川，你想是我过去吗？东侠摇摇手，那意思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的是小诸葛罗列，其他人等我们就可以对付。东侠这一问呐，那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站起来了，我愿前往。飘身行刀的切近，二人不多说旁的，说那客气话怎么怎么的，不用多说，插着混是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站就是80个照面，双方打的都是微微见汗呢、啊。哎呦，东侠点点头啊，看起来贺文远的功夫名不虚传呐、啊。若再打下去啊，恐怕苗族占不了什么便宜。这时二侠看出来了。二侠飘身行到了接近，我说苗泽闪在一旁，俺闪都是来了。二侠到了接近，接下苗泽大战贺文远。要说二侠那确实真不错，轻功极棒，天上地上啊，你是中盘打得极其到位啊，30几个罩帽一个扫堂腿正踢到贺文远怀子骨上，啪，你趴下吧。贺文远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咚，栽桨在地，坐那儿有点起不来了。这个比武啊得讲规矩，你打趴下了发拉一翻身起来那就不算输。说那互相打的过程中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打我3拳他还2下啊，都打在身上啊。哎，那就看谁的招数巧妙，技巧巧妙，是吧？看谁的反应速度快。所以这一个扫堂腿外加一拐打在了贺文远身上，贺文远没起来，这就说明白了。这个时候双枪将马天林上来了，他这个双枪啊是短枪，两只枪够奔二侠俩肩头扎起来，二侠蹲身缩梗长头，啪，反背胸腰，恨弗来迟，霸王别姬一招脱逃献花，两个人插招换手，就在当场60几个照片，二侠一个云里翻筋斗，双臂砸起来，那叫泰山压顶，这两只脚正踢在了马天林的后背上，啪，把马天林蹬出去多远的，啪叽啪到那儿。哎呀，二侠是连胜2阵呢、啊、小诸葛罗列点点头，这个山东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街侯敬山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确实啊，使出这几招干净利落。哪位前往？连胜2阵呢，金翅大鹏陶德亮飘身行上来了。这金翅大鹏陶德亮使的正是螳螂拳，你看这东侠不是山东螳螂门的掌门呢，这个全国呀武林当中有好多螳螂门，因为螳螂门发起在山东，遍布在全国。你比如有河北螳螂门，有山西螳螂门，哎，有湖北湖南螳螂门，那每一省的螳螂派这个拳脚总体看是差不多，但是各有千秋。那么你敢说金翅大鹏陶德亮呢，人家是河北螳螂派。 两个人同宗不同派。领教了，陶德亮一抱拳说这句话，这拳脚就过来了。二侠大战陶德亮，由于前边打了两阵，就感觉到在陶德亮这儿有点吃力，有两拳打在二侠的身上，要不是二侠躲闪快啊，非得趴那不可。那是二侠也确实是功夫很高啊。就在这个当中，后边的杨万春一看不能这么打了，二哥再打下去肯定要吃亏啊，刚要飘身前往，这时候北侠秋田秋佩宇站起来了：“小老二来也！”唰，独占北方萧头南极库伦子秋田秋佩宇到当场替下二侠，二侠往边上这么一闪，北侠直接地掌，陶德亮转身扎背绕过来，两人插招换式，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声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抛，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是站在一起打在一处。这个练武的有很多说法，什么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还有什么一寸小一寸巧，闪展腾挪人难找，手到眼不到，方是画饼冲击放空炮，举手不留情，留情不举手，练武先修德，德高一更高，缺一寸进一根，过一尺跑不了，武师见武师手快打手迟啊，讲很多呀。那么就在这当中，俩人北侠和这位金翅大鹏陶德亮打得正来劲儿的时候，看出来了，陶德亮啊有点败下风了。北侠毕竟是江湖深道，这个打仗不光是在技巧上、体力上、速度上，关键经验阅历上，那北侠经到的太多了，各种战场的应对啊，那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飘身行扎背一个绕着腾空飞起来，盘身抹腰，这掌往下一推，就要打在陶德亮的前胸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在北侠掌已经出去了，眼睛要打在了陶德亮身上的时候，就在罗列身旁飘上一人来，这人外号叫神掌，姓周，叫周景泰，周了英雄，盗窃计是接了北侠一掌，啪，双掌对双掌，两个人各退出八步，扎身行，罗列定睛观瞧，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和神掌周景泰对了这么一仗，两位侠客都是飘身行几步啊，扎位榜站住之后，互相定睛观瞧。小诸葛罗烈在这边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他暗挑大拇哥呀，北侠老英雄不愧是北昆仑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侠是以剑见长，掌中长剑，所向披靡。可没想到今天接了周景泰这一掌，老爷子往那儿一站没怎么地。因为周景泰外号神掌，那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号的，专练掌功，所以大家都以为要在这个掌上恐怕北侠会吃亏，可万没想到扎住往这儿一站，气不长吁，面不改色。哦，我当谁呢？原来是神掌周景泰。今日邱佩宇与你相见，这厢有礼了。哦，哪里哪里，北昆仑老英雄，来来来，你我大。

当场走上几趟。这是一长队长啊，现在这个现场打的不是那么火热，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首先一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挑战佟林，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像啊有什么灭门呐、杀了多少人呐，这是为名誉而战。所以说在出手的时候尽量不使兵刃。另外来这些帮忙的也都是这样，罗列这边来的这些人都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姓有脸儿啊，跟罗列关系都非常好的。但是这里边有认识南侠的，有认识北侠的，还有认识西昆仑的，平日都有点头之交，关系都不错。既然是帮忙助阵，还是以切磋武学为主，所以尽量避免刀剑，伤着怎么办？杀了一个怎么办？那么群雄参加这个比武大会，心里都明白，尽量别把事态扩大，能最好有个圆满解决的方法为最好。包括佟林这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互相出手，手下都留有三分情分。现在这个场面不是那么火爆激烈，不是那么杀红眼珠子，就没到这个劲儿。这里边旁边坐着双飞鹰司徒战鳌、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这三个人呢可有心事。特别司徒战鳌看打斗这个场面，司徒战鳌心中暗想，必须把这火挑起来，找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在他手中有一张王牌呀、他要把这张王牌拿出来，那得到关键时刻，然后就让这个铁桥寺血流成河，尸堆成山。因为他奉八爷之命、八皇子之命，要斩去佟林，把这个佟林这个组织荡平不说，还要把雍亲王胤禛杀掉。所以这司徒战鳌是有备而来，但是现在不能动。可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场面。由于这个神掌周景泰大战北侠客，这时候南侠站起来了，哎，我来了，无量天尊。南侠客要参战，西侠呢也跃跃欲试，因为什么？小诸葛罗列这边站起好几个来，像什么飞天蜈蚣刘敬光，还有这神功小二郎冯雪来，还有双击大将吴连通、快刀钱勇，这都要到场地上要跟大家切磋一下。可就在这个光景，外边嘟响起了一声号，紧接着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怎么事儿，就在那个人的脑袋上边，呸呸呸呸，飞进四个人呢。这四个人一到场，一下把所有在场的人全都喝住了。啪啪啪，这四个人往这儿一站，包括小诸葛罗列都眼睛直了，东侠客和二侠一见不由得心中吃了一惊啊。就见这四位这个穿着打扮全是皇上打扮，靠南边站这位挺长一张脸，大下巴往前撅着着，长了个斜拔子的脑袋，两只眼睛眯缝着，细长的眉毛，铁青色的脸，穿这么一个明朝皇帝的服装。那么在北边站一位，这位啊穿了一身龙袍，而且在他的脑袋上戴着天子冕呢，就是帽子，穿着汉朝皇帝的衣服。

么在东边站那位啊，穿的唐朝皇上的衣服，通身的黄绒袍，上边是蟒翻身龙探爪啊。那么在西边站那位啊，更奇怪了，整个是秦朝秦始皇穿的那套衣服。这四位往这儿一站，江湖人有的人就看傻了，哎呦我天哪，这就是难道说传说的江湖四怪？什么叫江湖四怪啊？这江湖上有这么四位，你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又不知道他哪个门派的。这四位在江湖上是摸爬滚打。第一位报号南地怪，你不有南岳南昆仑吗？南侠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你叫南昆仑，人家叫南地怪。那么这个南地怪叫什么呢？叫面似朱元璋，因为这个人长得确实跟朱元璋啊差不多，那有朱元璋的画像啊，这位往那一站跟朱元璋那画像一模一样，所以他就叫面似朱元璋。第二位叫北地怪，这北地怪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叫什么呢？他自己起的，叫远看像刘邦，他就说我就叫刘邦。那位南地怪说我姓朱，我就叫朱元璋。那么在东边那位啊，也就是东地怪，叫李世民，他有个外号叫细看如同李世民。那么西地怪他说他自己姓秦，叫秦始皇，也有个号叫越看越像秦始皇。所以这东西南北四地怪，那么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那西地怪越看越像秦始皇。这四位的功夫武林当中至今没有人能摸得清楚，出道三十几年，在江湖上这四个人形影不离，那真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只要出现一个后边准跟个仨，四个人同时出手同时打，而且这四个人这个武功正邪之间，为什么呢？他既有正派武功，什么武当乾坤少林，还有峨眉天童，又有邪派里边的招数，四个人都使剑，这个剑都是短剑，你南侠北侠那属于长剑，可这四位呢使的是短剑，多长啊？是一尺九寸，不到二尺，那么是疾风化影，个个武术高强啊。那么在江湖上就没听说过四地侠有败绩，而且这四位说话很是难听，是拿腔作调，而且这四个人说话的声调基本差不多，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说话，你根本听不出来是哪位在说话，哪位没在说话。为什么呢？这四位啊，说话都不张嘴，用密腹功。什么叫密腹功啊？就不张嘴，用那喉结打动舌头，底气冲上来，搁肚子说话。你说这是什么功夫？这还不算呢，四个人说话一样，行走坐卧一样，吃的一样，喝的一样，使剑一样，唯有身上穿的这个龙袍都是皇上样，但是朝代不同，穿的这个样式也不同。那么四个人的剑法绝伦呢？那么今天这四位来干什么来了啊？小诸葛罗列琢磨，我没请他呀。佟林在那儿看看东侠，东侠摇摇头啊，因为佟林不知道有四地侠，他就问东侠，东侠简单的跟佟林就说了。那么雍亲王胤禛在那儿听了，哎呦这个高兴啊，哦，没想到江湖还有这四位啊，还有这样的人物，今天本爵实在是开眼了。可这时候北侠和南侠可知道啊，这四位啊，申公豹他妈是非母子，为啥出现，他来干什么不知道。那么这里边还要说一笔，就是司徒战鳌，司徒战鳌才刚我说了他手

0: 手里有杀手锏，就有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使出来。但是司徒战鳌那张王牌绝不是那四地怪啊，这四位往这儿一站也不知道谁说话，因为他们都不张嘴，用秘府传音，
1: 我们今天来是想参与这件事儿。
0: 哦，大伙一想，这是要参与这件事儿。那么他站在哪头啊？是帮着罗列还是帮佟林呢？那么在这个四个人当中又有人说话，你也不知道谁说的。
1: 谁是佟林佟海川？
0: 佟林想点到我了。不错，我是佟林。
1: 哦，
0: 这四个人是面无表情，这个眼珠子跟死鱼眼睛一样一样，这眼睛啊连转都不转，那脑袋直不愣腾的甩过来盯着一眼佟林。
1: 好，认识就好。
0: 他们这四合一出现，整个把现场给压住了，整个现场是死气沉沉的，没有别人说话。因为有的见过这四个怪的功夫，就那么一眨眼人头落地，这么一眨眼别人的胳膊腿就没了，脖子就断了，看不出来这四位怎么伸的手。然后其中有一个帝，皇帝吗，说话了，
1: 请四侠客出来，四昆仑何在？
0: 南侠海底巡征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秋天秋佩羽，西侠常备飘烟叟于成于洞海，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震元。四位侠客唰站起来，
1: 我们四位在，不知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把你们四个灭了
0: 啊！大伙一听多新鲜呢，你多狂啊，一张嘴就要把这四昆仑给灭了。北侠客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小老儿秋天秋佩羽啊，也就是面似朱元璋，远看像刘邦，细看如同李世民，越看越像秦始皇。莫非就是你们四位吗？
1: 不错。
0: 北侠客呀，用眼睛盯了盯，也不知道他们四个哪个说话，因为都不张嘴，秘府传音，用肚子说话，那就看谁肚子往外鼓呗，啊，谁肚子一动，往回一收，往前一舔，啊，往上一鼓，往回一收，往上一鼓，往回一收，那就是说话呢。可偏偏看不出来，那么就说明这四地侠的功夫非同寻常啊。
1: 你们四个前来送死，杀完你们，我再杀佟林，杀完佟林，我们再杀金银岛的罗列。
2: 呀哈，大伙一听，好吗？这是干嘛来了？
0: 来砸场子来了，来杀人来了，杀佟林，杀东西南北四方侠，还要杀金银岛的罗列。
2: 罗列一锁眉峰，心中暗想，我跟你们四弟没有什么往来呀、啊、也知道这四位正邪之间，你说做好事吧他也真做，你说做坏事也不少，好事坏事他都做，这个狂就甭提了。
0: 这是外边看热闹的，哇，大伙七言八语啊，这可有热闹了。这四位干什么来了啊？怎么跟谁都有仇啊？
2: 四昆仑一听这火腾腾就上来了，特别是二侠阿迪啊，哗哗哗哗，气得骂骂，好家伙，黑驴不在家，花驴莫有劲，你们这个四弟我就早就听说过了，听说你们这个四个挺厉害呀 啊一个个都是缠头萝卜缨子，一个个都是江湖当中的正邪，哎，哪有正啊，你们就光邪了，你们就是破邪。和这二侠骂人，大伙全乐了。哦，破邪呀、啊、对呀、啊、你们走江湖不干好事，把邪都走破了，不是破邪是什么？嗯，跑这儿来卖什么狂？
3: 你买

什么疯？你装什么傻？我们四昆仑堂堂正正，玩侠行得正，走得端呐、啊！就您四个跑这儿来大话压人，今天你家二爷我领教领教。咔！二侠个爷就把那诀拿出来了，左手叫逮，右手叫诀。说怎么有逮呢？你看，实际是一对诀，他把一只诀呀中间转通了，转通之后按了个烟袋锅。大烟袋锅，二侠给这烟袋锅也大，一下能装八两旱烟，烟瘾也大，所以他给这个起了个名叫逮。什么叫逮呀？就是舒服的意思。山东人说逮不就是好受吗？哎，那么这边叫绝，叫逮绝，绝逮。二侠把这大烟袋锅子吭吭吭就搂满了，装满了烟，二侠噌就奔过来了。这四弟客呀没动，一个个面无表情。朱元璋在那捋了胡子，刘邦在那摸了下巴壳子，李世民在那掐了腰，秦始皇在那抱着膀。你看这四个啊，面无表情，说话都不张嘴。甚是甚人呐、啊！二侠来得切近，把这烟袋叼到嘴上，拿出火石火镰，把这火石门打开，火石碰火镰，火镰啪一着啊，二侠就把烟袋锅点着了，猛往里头吸了一口。这口烟，好家伙，吸进去，然后一张嘴呀、啊，噗！就吐出去了。你说这家伙啊，一股狼烟呢、啊、喷出去之后，整个你说得多大面积吧，那四个人呢看不着了，二侠都自己看不着自己了。然后就听得叮叮当当，就在这烟雾之中响了那么三声，等烟落了再一看，二侠站到那儿看着自己的这个诀，看着这个四弟，这个四弟已经移神换位跑到了西边，而这个身法很快，就在刹那之间烟雾之中交手三合，震得二侠膀臂发麻。也不知道这四弟用什么功夫赢得二侠的这个绝逮，二侠这脾气可就上来来劲儿的啊！好家伙、啊，来了劲儿了！旁边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任宇，在旁边站着杨万春、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三位侠客，嚓嚓嚓，飘身行到的切近，不用四昆仑，我们三位加上二哥。会会你们这四弟，这就杀进人群呐、啊！哎呦，四个对四个呀，这场鏖战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也就在三十几个照面，就听嘡的一声，杨万春的大枪丢了，紧接着苗族的刀被打飞了。此时四昆仑王起一战，闪开了，四昆仑大战四弟，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7: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树长成

0: 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啊。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儿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阵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哎，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坐阵呢？哎，正是那位多宝道人。 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

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呵，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哎，巨流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幽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哎，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仨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陆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噌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哼，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头啊，啪，哎呀我的妈呀，特啪阔通，由得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

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由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啊，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刷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啊，嘎巴嘎巴，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炉棚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到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烟云遍地呀，那真是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哎，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哎，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是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哎，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哎，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是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哎，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
第二天。

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架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倒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一对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吒木吒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这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

0: 镇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镇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坐乘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哎，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风，发病急，后果重，但是绝大多数可以提前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抽烟酗酒、熬夜都是中风高危诱因，日常一定要管好血压血脂，清淡饮食，减少高油高盐，坚持运动，戒掉烟酒。记住中风快速识别口诀，看脸，抬胳膊，听说话，一旦出现口角歪斜，胳膊无力，说话含糊，不要在家观望，立刻拨打120送医。脑卒中救治争分夺秒，预防先行，关键时刻切莫耽误宝贵救治时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度

0: 并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刃化百刃，是百刃化万刃。就好像一座剑山呐，切切咔嚓，切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当当当当当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儿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噼嗒乓当，噼嗒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哎，大刺儿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

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儿剁了。一拍沉香辇，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由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辇，走，唰，奔南门又来了，由的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儿。走，唰，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辇，唰，人家飞回去了。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卢棚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炉棚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这半悬空中啊，又响起音乐来了，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炉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坐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

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骑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吧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百次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幽宫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占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啊、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哎、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对了，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闷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儿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慢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啊，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

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嘿，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奔老子这脑袋就剁呀！这要是剁上，就得跟切西瓜一样，咔嚓就凉半了。老子一看，哎呦，好生的厉害！急忙用手往空中一指，藏，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宣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冠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3道清气，哎，就化作了3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3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咣，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绛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他，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先，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3万里，寒关出渡5000年呢，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替本同天地老，须弥山道幸欢存呐，吾乃是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哎。

0: 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猴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是也。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呼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啊、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咚啊！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一气化三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啊指挥战役无数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啊，那经过战场那太多了。但毛泽东主席这辈子背没背过枪？哎，这值得研究。多少年来啊，这个国内外一些毛泽东主席的崇拜者和研究者呀，都曾为一个现象困惑不解：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者和最彻底的实践者毛泽东主席，似乎平生就不喜欢扛枪弄炮。你看，在这个电视荧屏上啊，显见他带枪的画面，老革命家的回忆录中难见他扛枪的描述，历史的珍贵照片中更没有见过他带枪的留影。那难道毛泽东平生真的没背过枪？哎，下面我告诉你，背过啊。毛泽东主席啊曾在井冈山时期背过一次枪。1927年10月，毛泽东主席呢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来到了井冈山，两军相会啊。两天后呢，两军负责人在这个龙江书院举行会议，会议根据湖南特委的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那么朱德任军长兼十师的师长，毛泽东主席呢任党代表兼十一师的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的师长。5月4日的上午，在井冈山隆重召开的井冈山会师以及红四军成立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啊出人意料的背上了匣子枪啊。看，摸了摸枪，据这个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呢回忆资料记载，会师的那天呢的天气非常好，井冈山呢碧绿如洗啊，晴空万里，红军的标语呢分外显着是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那么自从这个陈士榘将军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主席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背枪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么这天呢，毛泽东主席特意呀 把这枪背上了，走在队伍的前边。那么经常啊一身戎装的朱德啊，现在是军长吧，走到了毛泽东前近，哎呦啊啊啊啊啊，师长背上枪啊，前来见军长。朱德呢还跟毛泽东主席开了句玩笑。不过呀，这个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主席呢便把这枪摘下来了，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呢再也没见到毛泽东主席带过枪。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同志啊，在回忆录中也证实过这一情景，而此后确实无人见过毛泽东主席携带过武器。哎呀，作为通晓兵法、运筹帷幄，而且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军事家，毛泽东对枪不感兴趣。井冈山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蓬勃发展呐、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一听的，怎么的了？大了，壮了，他壮大了，这可不行，一定要把他消灭在萌芽之中。

他就电令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是杨如轩师，一个是杨驰生师，啊，二杨，就命令这两个师马上即刻奔赴井冈山呢，要把这红军剿灭了。这杨如轩和杨驰生分别接了电报，这军命不可违呀，特别是蒋介石的啊，翻脸就不认人，这还了得？不去也不行，否则提头来见。部队出发，一东一西分成两路，煞气腾腾奔向井冈山的。早有人报到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一听，怎么的，敌人来了？好啊，让他们见识见识。既然他是兵分两路来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么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一商量，一个东边来的是杨如轩师，他有个先头部队，是一个团，这个团长啊叫马桂喜。西边来的是杨驰生的这个师，那么前边也是一个先头部队，一个团，那么这个团长呢叫陈大发。煞气腾腾来，既然你兵分两路来，咱们就兵分两路阻击。朱德带领一支部队去阻止这杨如轩师，毛泽东呢带领一伙部队是阻击杨驰生师。单说朱德领着部队下山，这个杨如轩这个师啊，前边这个团长啊，就先头部队，这个团长叫马桂喜，带着部队浩荡荡往前来。这马桂喜心里就琢磨，哎哎，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焉用大军汤平乎？没事，弟兄们往前上。离这个井冈山大概还有150多里呢，天头也黑了，安下营盘，就扎在那儿了。后边是大部队，这马桂喜一想，一个井冈山啊，也知道他们红军的这个武器一个个的都没有像样呢，还使那大刀片和梭镖呢，说咱们这个武器都棒极了，子弹有的是啊。没事，弟兄们埋锅造饭，这儿有一破庙，他就把这个先锋团呢扎到这个庙的附近。马桂喜呢在庙里头，哎，支个小桌，好菜也上来了，酒也起开了，喝上了。朱德呀他们的部队离此就不远了，侦察兵已经把这个马桂喜这个先锋团的位置报告给朱德。朱德心中暗想啊，正是好时啊，天助我也。怎么说呢，偏赶上啊来了块云彩，下了大雨啊，哗，等雨过天晴了，这个天呢也渐渐黑下来，这个道路特别泥泞。朱德心里非常清楚，像他们国民党这个兵啊，那是骄兵啊，娇生惯养的那个兵，这大雨下过之后道路泥泞，他根本第二天就不能往前走，他得等路面干了，因为他带了不少辎重啊，还有山炮这些东西。朱德一想，我打你个措手不及呀！迂回包抄，今天晚上夜袭。朱德特意嘱咐，一定要节省子弹啊，要一枪一个准儿。确实啊，这红军呢缺子弹，这仗都怎么打呀？以往攻打哪个县城啊，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呢，三颗枪，有一颗枪里头没子弹，那么前边这两个有枪的里边有多少子弹呢？一个枪里边有两颗子弹，所以在消灭敌人的

0: 时候，
1: 张曲一枪一个准儿，瞄好了，啪一开枪，敌人撂倒了，后边这人赶紧爬过去捡子弹。这仗打的就这么困难，所以红军最喜欢的是贴身近战，大刀片一抡，他节省子弹的，他也喜欢夜战。所以朱德就命令部队今天晚上夜袭这马桂喜的兵营，啊，这两部队可就迂回了。两支队啪，急行军踩了那泥泞的路，步履艰难，半夜一点多钟就摸到马桂喜的这个兵营里了。他这个团部扎在这个破庙里边，哎，那把门的把门的睡着了，倚在门那儿，一想刚下完雨，另外红军哪有那么胆儿大就跑我这儿来袭击我的先锋团啊？不可能。那么国民党兵呢，都跑到这庙里头来，房檐下避雨，啊，有的跑到那个厢房去睡觉，边上支几个帐篷，哎呀，巡逻的早已经不知道跑哪儿去睡觉去了，寂静无声，这就摸上来了。朱德一看机不可失，啪一声令下呀，啊，啪什么土雷呀、土炮啊，啊，土手雷都这么大个，点着了扔过去，扑通一下子，好家伙，这玩意劲儿大还不说，那是自己造的，而且这火也大，顷刻之间呢，杀的马桂喜这个先锋团的狼哭嚎的，喋声骂一声。马桂喜梦中惊醒，快撤，弟兄们，撤！往下撤，撤他应该往回撤，打懵了，啊，打懵了，怎么说打懵了呢？往朱德那边跑，你看你撤应该往回，他不得他往前干下去了，扔出撤，你这撤的，啪一排一排的枪过来倒下一片，马桂喜一看撤错地方了，往回撤，这又往回撤，哗，兵败如山倒。就在破庙这儿，朱德大获全胜。天头也快亮了，打扫战场了，喝着枪着子弹的吧，战什么乐的啊，来枪了，看这多好 啊这还八层心呢，好。这个马桂喜带领残余部队往回跑，朱德一想啊，一会儿他们就卷土重来呀，因为在马桂喜的这个先锋团啊后边是杨如轩的整编师，两边埋伏。话音刚落，有人就用手一指，军长你看天头亮了，就在马桂喜逃跑这条路的方向，飞了一匹马，这个马上啊端坐一人，轻纱蒙面。朱德一看来一个人，隐蔽，哗，不要开枪，你来路不明啊，你别打错了。这匹马可就过来了，朱德他们都带着枪呢，两边隐蔽，哎，刚隐蔽好，这匹马已经到了路中间了。就看这个人手一扬，一个包裹往那树上扔，啪，搭到那树上了。这一搭到那树上，这个包裹可就开了。这一开，砰，掉下一东西来。还一绳子啊，一个东西搁那悠悠荡荡的，给挂到树上，随后

0: 匹马走了。朱德望了这匹马远去的背影，怎么事儿？军长，你看。警卫员用手一指，朱德一抬头，哟，见那树上挂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啊，底下有这么一个白绫子，这白绫子上边还有这么一行字，用那刀尖蘸血迹写的：“马贵喜之头。”哦，就是那国民党那先锋团的团长马贵喜那脑袋，来这么一位给挂到树上了。这身手干净利落呀，这谁呀？这是啊，可上哪儿找去？这马也太快，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哎呀，朱德一想，我说什么要把这个人找到啊？他怎么把这马贵喜给宰了呢？这马贵喜也倒霉，倒了大霉了，指挥着部队往下撤，快跑，啪，红军不好打。哎，往前跑，他跑出二三十里路了，找一树，坐到树底下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他晃脑袋，哎呦家伙，太吓人了，就咱们一下午来多少人呢？看起来井冈山这红军呐不好对付啊，得回我这跑得快，稍微慢一点啊他也就麻烦了。他正说着呢，这树上啊有个人睡觉，在那树上醒了，听得明明白白的。这个马贵喜由头到尾，你说咱们这个先锋团啊，去荡平井冈山抓这朱德，抓这毛泽东，你看这可倒好，死伤多少啊，扔了那么些武器。他跟底下说，这人一听，哦，你是谁呀？哎，他心里刚画问号，你是谁呀？你说我马贵喜啊，我这么大个团长，我今年40多岁，45吧，我今年属红眼耗子，6月28生日。你看他把生日都说出来了。哦，你们要荡平井冈山去抓那毛泽东啊？你叫马贵喜呀？啊？40多岁，你属红眼耗子，找就你。这身法可太快了，啪就站到马贵喜切近。马贵喜一抬头，谁？就这刀一晃，马贵喜这脑袋可就下来了。边上马贵喜的那些勤务兵啊，还有不少那国民党的散兵伤兵，一抬头，我的妈呀，团长脑袋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就看这人撕下一块白布，用刀尖蘸血迹写了几个字，把头包好之后，一声呼哨，来匹骏马，他是飞身上马，山谷道送人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敌团长啊，先锋团的团长让朱德打败了，坐在树底下长吁短叹。上边下了一位身手敏捷，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到了切近，噗，把这小脑袋给拉下来了。哗，这宾客就散了，主帅被杀，这还了地，全跑了。这人把这个敌团长的手机拿起来，骑上马跑到朱德这边来了，不过没露名姓，因为他轻纱蒙面呢，朱德也没看清楚这位是谁。一扬手，啪，把这敌团长的人头挂到树上了。随后这匹马走了，暗中帮了个忙。朱德点点头，别忙，将来一定找到他。对，国民党的先锋团后边就是杨如轩的部队，这工农红军呢、是杀敌如猛虎一样，杨如轩是大败，被打的是七零八落。杨如轩的是一败，毛泽东和朱德的工农红军立刻掉头，是对付杨驰生。杨驰生这个是很牛气，不就井冈山吗？弹丸之地啊，那算什么呢？咵咵咵进来了，毛泽东啊。运用战术诱敌深入，几个埋伏。杨驰生这个部队更惨，连杨驰生本人连鞋都没穿上跑了。走走走走，这才快的这速度。哎呀，两个师全都败了，什么给养啊、帐篷啊、辎重啊、粮食啊，大获全胜啊。哎呀，老百姓大快人心呐、一看这工农红军真行啊，你看这个国民党军队来的时候趾高气扬的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瞪着眼珠子往前干。好家伙，结果井冈山，哎，人家一出兵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百姓就给编了这么一句，说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跑江西两只羊。这两只羊啊，就指这二羊这两个师啊，这就传唱出去，蒋介石都听着了。因为什么呢？蒋介石他得关心这个井冈山的战果啊，在办公室里正坐着呢，报告起来，江西战况，讲，红军不费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什么什么意思？解释解释。干这副官呐，一解释把蒋介石气坏了。你小奶头的你呀、你跑这儿来给我报什么来了啊？好家伙，有你这么报的吗？咬着牙呀，准备调兵。大围剿。那么就在这个当中啊，毛泽东和朱德的工农红军是再接再厉。因为在这个湘南地区有一重镇，水旱的码头，此地叫金顶镇。这个镇呢，比县城还大呢。国民党在这个镇驻扎的一个整兵师，武器配备精良。现在的工农红军缺什么呢？就缺这武器。那战士啊，那缺枪不行啊，这武器是战士第二生命。毛泽东啊，

就知道自己的部队武器装备不行啊，真正的好枪没几颗，大部分都是大刀片缩标，没说吧，打仗前那个子弹呐，那可得省了，一个战士发那么几颗子弹啊，那打仗能不提心吊胆吗？如果要有先进的武器，那国民党军队不在话下，所以毛泽东跟朱德商量一定要拿下这个金井镇。这个金井镇如果打开了，把这些武器要缴过来，咱们这武器也就行了，就这样准备打这个金井镇。另外毛泽东也看出来了，这个王佐啊，前边咱们不说了吗，本来在井冈山占山的绿林市的英雄好汉，杀富济贫的人物，这王佐直打被这个收编之后，他总有股不服劲儿啊，不服气，咬着牙，你看看我英雄无有用武之地，怎么说呢，他心里想，你看你老也不派我活啊，你给我个战役，我指挥指挥，我打的。毛泽东一想啊，得给他这个机会，所以打这个金井镇的时候，就把这王佐叫过来，给你两个营作为先头部队，够奔金井镇，我们大部队在后边压住阵脚。好嘞，王佐高兴啊，你看看毛特派员啊，不小瞧我，别看我是被收编的，不拿我当外人。另外最近王佐要求积极进步啊，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准备入党，还老找这个袁文才，老袁呐，等到时候我入党，你得是我的介绍人呐。可这部队真好，另外你看人家毛泽东啊，有学问，出口成章啊，他有时候说那话呀，我都听不懂。另外我那天看到那个毛委员写信，人家毛委员写的都是外文呐，啊，那都外文。袁文才乐了啊，什么外文呐、啊？那是毛笔字，人家写那个是草书，草书是拿我书啊？那什么叫拿我书啊？人家那个就是毛笔字写得好哦，这么事儿。那么现在呢？毛泽东告诉他，啊，先头部队指挥官，先锋营，两个营嘛，哗，这就出来了。临出来的时候啊，王佐还来个战前总动员，因为这个部队大部分都是他原来的手下人马。弟兄们啊，不，原来叫弟兄们，现在是同志们啊，同志们到、啊、毛委员朱军长啊，相信我们，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王佐，咱们一定不能丢人，也不能现眼。打仗的时候，哪个弟兄们啊，不是哪个同志们，要是不上，别说我不认他这个同志。所以同志们，我说完了，出发。好嘛，他这就是动员了。王佐一大老粗啊，啊，心里高兴，上着路。简短截说，离这个金顶镇大概50里。有这么一个荒山野岭破庙，他把这个部队就炸在这儿了。这时王佐突然想起个人来，嗨，那毛泽东委员可总说呀，有时候智取，什么叫智取呢？王佐想起谁来了，几年前呢，金顶镇有这么个郎中，就有这么个大夫，背着药箱子走街串户的啊，给人治病，就走到了井冈山。由于战火连天，这老百姓跑的也差不多了。哎，恰巧这个郎中啊，遇到两个打闷棍的、劫道的，砰就给他一棒，就打到后脑海上，扑通他就趴在那儿了。俩劫道的一翻都是药箱子，没找着钱，呸，穷鬼，转身走了。哎呀！这个大夫啊，差点冻死在山坳里头，还受的伤，后脑海流的血，爬还爬不起来，喊还没动静，就在这么个光景。

王佐在这儿路过，背着匣子枪带几个弟兄，哟，这儿有人呢，就把这郎中给救了，抬到山上，哎，供了顿饭，上面也给包扎包扎。这个郎中那是千感激万感激，几个磕头拜把子，哎呦，哎呀，大王啊，我就在金鼎镇住，我姓贺，我叫贺满仁。如果将来有用到我贺宝之地，你放心，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哎，帮忙磕了几个响头，绝不绝不，哎，后来这贺满仁呢，逢年过节还真就给这王佐送点好酒好肉，一来二去俩人就熟悉了。今天来到金井镇了，王佐就想起这贺满仁来，哎呀，我找找他呀，我到贺满仁家。啊，了解一下金鼎镇的情况。另外，贺满仁，我听说发了，这几年呢发的七十裤衩的，有名的叫贺半仙儿，啊，贺妙手，贺华佗在世，是华佗说他是会治病，啊，家里头发的了不得。他在当地有势力啊，真要是来个里应外合，我一举把金鼎镇拿下，不就完了吗？趁着毛委员他们的大部队没来，哎，你看我把金井镇都给你拿下来了，那我多光彩，那我多牛啊！想到这儿啊，王佐就告诉手下的队长，你们几个啊，在这儿好好的等吧，我现在就走，连夜进金井镇，我找一哥们儿跟他联系联系，是吧，里应外合拿下金井镇能行吗？放心吧，打扮一下子，哗，骑马这就出来了。到了金井镇的时候啊，天也要黑了。这一看这个金井镇呢，外围哟有盘查的岗哨，来回走动的国民党兵，怎么事儿呢？这个金井镇驻扎这个国民党整编师啊，也探听个消息，说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奔这方向来了。据可靠消息，要打咱们的这个金鼎镇。王佐进来一看，他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置啊，也没人拦他，以为是个商人呢。他进来一打听，哪是贺满仁家？哎，那就是贺满仁家。一看就在街面上呢，门市房子五间，挂了这膏药幌子、药幌子啊，一看上边有牌匾，药堂的名。进来之后啊，就是药铺，那有拉药匣子的。哎，阔呀，行啊！你们掌柜的在家吗？哪个掌柜的？就你们那贺满仁。哎呦，那么大掌柜的，在。你给他往里头通禀一声啊，就说他有一故友，想跟他唠唠，他好朋友。这伙计一看，这人说话挺粗的。还瞪眼珠子，王佐呢，职业病啊，站山的时候老瞪眼睛，平常说话也瞪眼睛，瞪惯了啊、哦。一通禀，贺满仁出来了，哎呀，哎呦呦呦呦呦，赶紧进来，让到后院，大后院，过了好几道门。哎呀，这王佐一看，这是一个大财主，我让。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哎哎哎，净卖假药了的，不，净卖真药了的。说实话了，这贺满仁也心里想啊，我要不坑点病人，卖点假药啊，吃点回扣，我能盖这么好的宅子吗？是不是啊？您怎么来了？俩人找一没人地方。我跟你讲吧，老贺呀，我现在加入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好队伍，百姓的队伍，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明白吗？把地主家那个地都给了给老百姓了，那坐地就是老百姓的地，对不对？专杀那些有钱的，那有钱的竟榨取老百姓的钱啊，是吗？啊，真的真的，他们你哆嗦什么呢？我没哆嗦，我哆嗦了吗？

0: 我一点没哆嗦。王佐一听，别说了，怎么的？这小子就有钱呢？啊，他自己这家真大一片家产。实际这贺满人也真不怎么样，啊，这纯是一个恶徒，净整一些假药坑害老百姓。我这次来呀、啊，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吧。我们想把金井镇拿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他这个国民党这个师给这驻扎了呢，你认不认识里边那头，或者是什么，副的也行啊，什么连长也中。因为什么呢？只要把咱们这个政策一说，有不少国民党队伍都起义，或者咱们在里边啊组织点人，里应外合把金井镇拿下。哦，哎呦呦呦，有你来的正啊，还真有。你别忙啊，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找去。哎，这个队伍里边就有个连长，你别看他是国民党连长，那不是外人，我亲哥哥啊，叫贺满堂。我这哥哥他听我的，我让他哗就把这队伍就给他哗变了，就里应外合。真的，那还有假吗？你这么办，恩人呐、啊，你来了摆桌酒菜，我给你迎风展陈。那还喝点吗？喝点喝点。王佐啊还是好喝的，说现在完全像共产党人似的那是不可能的，王佐还有很多很多毛病，他占山为王的时候，当山大王的时候养成那些毛病，乒乓的做了好多菜。这王佐就左一杯右一杯啊，这个贺满人就是左劝右劝前劝后劝，哎呀好顿劝。掌灯了，半夜了，这王佐喝的是酩酊大醉，是咕咚栽在旁边。这时就见贺满人把车一落了，把他给我绑上了。话音刚落呀，啪，连龙一挑，外边进了七八个彪形大汉，到这儿啪嚓嚓，马肩托儿被四把刀穿起给绑上。怎么办，掌柜的？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好家伙。嘿嘿嘿，王佐呀，你就别怪我不仁义啊。啊，嗯，小子，我了解你。哎呀，你们工农革命军，好家伙，我可害怕。另外我跟你说呀，现在当地政府就悬赏捉拿你们这些人，我这钱不能少了啊。怎么办？先把他绑到后边去，明白吧？绑去，绑了之后我马上跑到兵营里报告我的哥哥。这小子亲哥哥还真就在这个镇子里边当了个连长，哎，贺满堂。绑上啊，让我哥哥派兵来取，明白吗？这就把王佐绑到后院一棵木头桩子上，哥两个伙计掐着菜刀拿着棒子在这看着。贺满人的噔噔噔噔噔连夜进兵营啊，这就找到了贺满堂，呼带喘的，大哥，事情是怎么回事？哦，啊啊啊啊啊！兄弟，你立了大功了，来了，也没多带，带着四个卫兵。哎，贺满堂，前边贺满人带路，贺满堂这就跟来了，直接就来到后院，庄觉生那儿膀子呢，低着头。哎，贺满人用手一指，就是他。贺满堂过来拿了枪一周这人下巴壳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2: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

0: 们需要帮助吗？
1: 哎呦，这个
0: 我
1: 不会用。
0: 哦，我来教你用。
2: 什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8: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怎么喝的？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0: 高祖刘邦斩蛇起。
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现在这周瑞媳妇儿就要充当一个坏事的精灵。咱们已经说过了，这周瑞媳妇儿啊，她是王夫人的陪房，这个身份地位是高人一等啊，而且这个人又乖巧又圆滑，会打溜须，会拍马屁，专门在各处啊献殷勤讨好，所以说各房的主人也都非常的喜欢他。今天他听说了，尤氏发了飙了，怪罪那两个婆子不会说话。周瑞媳妇儿一琢磨，他们不会说，我得会说呀，不光会说话，还得会办事儿呢。马上就吩咐人把那些毛病啊完全都改掉，大门也关上了，灯笼也都摘掉了，蜡烛也都熄灭了。他本人呢急急忙忙跑到怡红院，见到尤氏嘴里头就嚷嚷：哟，可气坏了奶奶您了。您呐，是大人别把小人怨，宰相肚子能射箭；大人别记小人仇，宰相肚子盖高楼。我们家里头啊，自从二奶奶她一病，可把他们那些下人惯得不像样子喽。偏偏我呢也不在跟前，要不然我早打他们了，大耳瓜子抽的是呱呱的。等老太太过完了千秋华诞，我呀就找他们算账去。尤氏一看周瑞媳妇儿这个样，借坡他可就下了驴了。周姐姐呀，你来得太好了，你给评评理儿。都这早晚了，园子门还是大敞四开的，明灯蜡烛的挂着，出入的人又杂，倘若有个闪失，那可怎么办呢？我叫值班的吹灯关门，谁想一个人影都没有。你看这事儿给闹的，哎呦，我说大奶奶呀，这确实是不得了啊。头两天我们二奶奶还吩咐他们呢，说这几天事多人杂，天一晚呢就关门吹灯，不是园子里头的人呢就不许放进来了。可这话音还没掉到地上呢，就出了这个事儿了。幸亏是大奶奶您呢及时的发现毛病，要不然非得出娄子不可呀。您放心吧，放心，过几天我绝对我打他们，打得还轻不了呢。另外呢，跟大奶奶您回一声，刚才呀我已经派人去了，把灯也吹了，把门也关了，您老啊一定得息怒哦。您瞧了吗？话是拦路虎，衣裳是渗人毛。周瑞媳妇儿顺毛驴这么一抹子，这尤氏啊气儿彻底的消了。这尤氏在怡红院里头吃饽饽聊天，咱们不提。单说周瑞媳妇儿告辞，可就出来了，一转身就来见凤姐儿。他这嘴是真快呀，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还强调那么两句，说那两个婆子呀，我知道他们整天是哭丧着脸，连我跟他们说话他们都爱答不理的，就好像谁都欠他们200钱似的，简直的母老虎一样。今儿二奶奶要是不管管呢，甄大奶奶那脸上根本就过不去了。凤姐儿一听点了点头，记这么着啊，记上他们的名字，等过两天把他们俩捆起来送到东府去，任凭大嫂子发落，是杀寡存留，就任凭自便了，这个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儿。要说凤姐儿这么处理可是没有错，可是周瑞媳妇儿她有私心呢， 平常素日跟那俩

0: 婆子根本就不和，所以他巴不得借这机会好好的出出气呢。因此上告退他就出来了，到外头腰这么一插就开始作威作福。来人呐，把那两个缺德作损的婆子给我抓起来，五花大绑送到马圈里头，派人好好的看着，不许自杀喽，那样的话死得太便宜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有人下去了，就把那两个婆子还真就给捆起来了，送到马圈里头。就这二位呀，连哭都哭不上调来了。周瑞媳妇呢，偷偷的乐的是咯嘎的，心说怎么样啊？让你们平常对我不恭敬，经常跟我口角，这回呀，我官报私仇，算是出了气喽。就这个事儿，影响是挺大呀。那两个婆子也不是娘家没人，他们一被拴起来送到马圈，他们家里头人可就乱了营了，四处就跑啊，滋溜滋溜的。干什么呢？找人托人情搬救兵，通过关系搬来搬去，就搬到了邢夫人。他们就求这邢夫人赶紧出手，得把两个婆子给放喽啊。邢夫人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她是直咬后槽牙，一琢磨，自从那回大老爷，也就是贾赦，想要鸳鸯做小妾，弄了一个没脸呐，拽句文来说就是尴尬人遇上了尴尬事。邢夫人我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眼见得老太太比以前更冷淡了自己，远不如儿媳妇凤丫头那么体面呢。特别是这回呀，南安王的老王妃来了，要见众家姐妹，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可是贾母呢，根本就没让自己的闺女迎春出来，好像没有这个人似的。哦，瞧不起我这当妈的，就连我的闺女你们都瞧不起呀。虽然说那孩子比较木讷，迎春的外号叫二木头，可是你们不能把他当成木头桩子劈柴绊子呀。就这一程子，这一档子接着一档子事儿，邢夫人早就老大不痛快了，气的是分分的，只是没有机会发作出来。其实她也不想一想，这事儿都怨谁呀？远的不说，就说近的，迎春正在生病卧床不起，能让她出来会客吗？可是邢夫人不往好地方想，她这个气是越憋越足，那肚子呀，就好像蛤蟆肚子一样，嗡嗡。嗯，都大了好几圈了，快爆炸了。现在一琢磨啊，王熙凤是我儿媳妇儿，那个风光劲儿是无与伦比。这一回你又传下命令，把两个婆子给捆起来了。嘿嘿，你就忘了，我是邢夫人，小名也叫做你王熙凤的婆婆。这回呀，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你一个好瞧。这邢夫人打定了主意，具体要怎么落实，您呢别着急，一会儿变小。书说简短，第二天可就到了，那正是八月初四，这是贾府当中合族老幼大小聚齐的家宴，庆贺贾母的寿辰呢。这一天一大早，贾氏族人全都来齐了，坐席开戏。因为没有外人，所以说老寿星贾母就比较随便了，就只穿了便衣出来到堂上受礼。只见大厅当中设了一个榻子，什么银枕呐、靠背呀、脚踏也是一应俱全。这贾母歪在了榻上头，那榻的前后左右都是一色的小矮凳，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姐妹转了一圈，都在这儿坐着。也就是说呀，把贾母放在中间当成了太阳，就这些小姐妹包括宝玉都成了行星了，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客人里头首席还是薛姨妈，下边两溜顺着房头辈分往下排， 屋中的男客人全都依次坐在帘子外边两廊之下，众人呢拜寿磕头，家里头先女后男一起一起的磕，就这顿头啊，叮叮叮啊，梆梆梆啊，啪嚓啪嚓的，磕的是蒙灯转向。那位说怎么还有啪嚓的声音呢？哎，因为磕头这节骨眼上那边有个小丫鬟不注意把鸡蛋掉到地上了，所以啪嚓啪嚓的，并不是说把脑袋给磕楼了，那得使多大劲呢。等磕完了头又有精彩的节目了，有人呢抬出来许多许多的鸟笼子，把这笼子门给打开了，里边那些鸟啊展翅摇铃可就飞出来了，啊，突突突飞上了天空啊，映着蓝天白云是自由的翱翔，这就叫放生。就凭放生这一点，就说明当时的人们呢，还是懂得重视人与自然生物的和谐，哎，懂得天人合一的道理，很有这个环保意识，起码来说，有这个积德行善的想法。咱们说书不要麻烦，不多一时就开戏喝酒了，一直热闹啊，热闹到下午，正戏演完了，贾母说身上比较乏累，所以自己呢就回房歇息去了。单说这外边还没散席的时候，邢夫人突然就出现了，哎，走到了凤姐跟前，皮笑肉不笑的就扔了那么几句，嗯，我昨晚上啊听说二奶奶您生了气了，打发周瑞媳妇捆了两个婆子，我也不知道那俩婆子犯了什么罪，论理说我不应该管这个事儿，哎，不该给他们讨情，可是二奶奶您就别忘了，这两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像这个日子口，就是再狠的人还得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大行善事呢。怎么个茬？咱们这样的积善人家，倒折磨起人来了。你不看我的脸面呐，权且还得看看老太太。我说，就把那两个婆子给放喽吧。一口气说完这几句话，这邢夫人也不等凤姐回答，一扭头，她可就走了，上车回家。啪嚓一下就把这冷冰冰的气氛投在了酒席宴前，那么多人呐，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就邢夫人那几句呀，嗷嗷嗷嗷的，谁都听清楚了，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喂，这哎他不哎不哎不哎不，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噤若寒蝉。那么喧闹的场面一时间是冷若冰霜啊。咱们再说这凤姐儿给弄得真就下不来台了，是又羞又气，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憋得满脸都紫茄子色了。是啊，邢夫人虽说是婆婆，可是凤姐儿那是荣国府的掌家人，这凤姐就是再不对，当婆婆的也应该给点脸面呢，得找没人的地方和声细语的去说呀。今天来了这么一出，那甭问这里头不一定有多大毛病呢。一旁边尤氏也在场，他呀心中暗喜，心说该，哎，活该。凤辣子啊，你曾经大闹宁国府，你骂我，你跟我闹，跟我吵，这回你碰到茬上了吧，这就叫不怕闹得欢，是就怕拉清单。这尤氏在一旁幸灾乐祸，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凤姐儿好半天呢，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扭向回头看着赖大媳妇儿，还有其他的管家的婆子，勉强的笑了笑，哟，这是哪里的话呀，昨天晚上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这才想了一个主意，说把两个婆子呀找机会给捆起来，让甄大嫂子发落，真不知道啊，是哪个耳报神，怎么这么快呀？ 王夫人就问到底是什么事儿。凤姐不敢隐瞒，就把昨晚上的事儿啊讲说了一遍。一旁边尤氏可就乐了，哎呦，我说你呀也是太多事了，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他们捆起来，多过分呐！哟，我说大嫂子，这不是怕你脸上过不去吗？等你发落吗？不过是个理儿，比如说我在你们家那地方有人得罪我了，你不也得这么办吗？王夫人摆了摆手，依我说呀，这个事情的的确确有点过分，你甄大嫂子她也不是外人，也用不着这些个虚礼，老太太的千秋华诞要紧，依我说呀，图个吉利，就把那两个婆子给放喽吧。您可别忘了，这王夫人是真正的当家主事人，那是荣国府的女皇，说话那能不算数吗？所以说马上就有人倒在了马圈里头，把那两个婆子呀就给放了。凤姐儿往这一戳一站，心里头这别扭啊，心说我这是图什么呢啊？最后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是里外不是人。就这么一想啊，凤姐儿有点心灰意冷，她就伤心起来了，一赌气回到自己房中，呜呜咽咽是一阵的哭泣。偏偏这会儿啊，贾母打发人来了，来的是琥珀，叫凤姐儿马上到里头，贾母要问话。凤姐儿一听还不敢耽误，急忙忙爬起来，连哭都哭不痛快了，把眼泪擦干了，把脸给洗了，又擦胭脂又抹粉，然后奔里边来回话来。这贾母在这儿歪着呢，我想问一问，送礼来的共有几家送了围屏啊？回老祖宗，一共是16家送了围屏风。16家，不少啊，我就喜欢这玩意儿。那么都是什么样的呢？老祖宗啊，有几个大的，几个小的，其中最好看的，最金贵的，就是江南老甄家送的一架满床户的，还有一架百寿图的，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就这两架千万别动啊，都给我留着，我以后啊要送人用。是嘞。这凤姐儿连连的答应。一旁边鸳鸯可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了呢？看见凤姐儿的脸上头有点不自然。哎呀，老祖宗，您看她的脸上那眼睛怎么好像是肿了呢？
1: 哦，我瞧瞧。
0: 贾母揉揉眼睛，也是仔细的观瞧。凤姐急忙忙往旁边一扭脑袋，呀，老祖宗，您就甭看了，是刚才呀眼睛有点痒痒，大概其实干眼症，我揉了那么几下，所以呢有点变形，有点肿。鸳鸯就说了，我看好像是不对，大概其实谁给了您气儿受了吧，您哭了吧。嗨，我是谁呀？在这个家里头，谁敢给我气儿受啊？即便说有人故意的气我，那么现在是老太太的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哎，对对对对，凤丫头就是懂事儿。贾母啊，老谋深算，这么三言五语把这事儿啊就给岔过去了。这屋里头怎么忙活，咱们呢一笔带过，不必细讲。不多一时，凤姐退出去了，屋里头就剩下贾母和鸳鸯。贾母点了点头，鸳鸯啊，你去给我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凤丫头她为什么要哭？闹了半天呢，贾母早就看出来了，凤姐哭得挺惨的。鸳鸯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事情啊探听明白了，跟贾母这么一说，老太太点了点头啊，这正是凤丫头的知理之处，为了我的生日不受影响，所以她是暗气暗憋呀， 好孩子，好孩子。

0: 贾母是赞不绝口，可是回头又一想，自己大儿媳妇那邢夫人，哎，真不是个东西，自己没有能耐，对旁人却是羡慕嫉妒恨，哎，无端的生事。平常素日他就没有好气儿，可是呢又不敢发作，那么今天就抓这么一个歪理，哎，就拿这事儿就扎法子就立规矩。有那么句话叫做打人骂人是无能的表现，如果说这句词儿放到邢夫人的头上，哎，那就再合适不过了。贾母她想着想着，嗯，猛然间想起点特殊的事儿来，哎，不好，哎，不好，不好啊！这个事情我一定得好好的过问。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母老太太忽然之间想起点事儿来，就是最近这两天呢，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叫做喜鸾，一个叫做四姐，这都是老贾家的人，当族的。不过他们俩家里头都非常的穷，可以说穷的是嘎嘎的。可这俩孩子呢比较讨人喜欢，贾母就把他们呢留在了荣国府，让这俩孩子到大观园里头住一住，玩一玩。现在贾母想起来了，这俩孩子能不能受气呀？因为这贾府当中的人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不行，还不行啊，就得照顾照顾。实际上贾母她是爱屋及乌，由这个喜鸾和四姐两个女孩子就想到了无依无靠的林黛玉，因此上她叫过来一婆子，你去到园子里头跑一趟，跟各处的女人们呐，你嘱咐嘱咐，留下那俩孩子喜鸾和四姐儿，谁也不能慢待了，谁也不能小瞧了，否则的话我一定不依呀。哎，是嘞。这婆子应了一声，转身刚要走，被鸳鸯给拦住了。鸳鸯说啊，这事儿啊还是我跑一趟吧，哎，要不然这婆子她是人微言轻，恐怕大家伙不当回事儿。贾母点了点头，鸳鸯啊这就奔园子里头来了。咱们书要简言，鸳鸯先到了稻香村，哎，找李纨和尤氏，可是都不在呀。丫鬟说都去三姑娘那儿了。鸳鸯一拐弯又奔了秋爽斋了，一进这小翠堂，看见园子里头的人呢绝大多数都在这儿呢，又是说呀又是笑啊，叽叽喳喳的。众人一看鸳鸯来了，一边让座一边啊跟他笑着攀谈。鸳鸯呢就把贾母的话都给带到了，紧接着又和大伙聊天。由于鸳鸯人缘特好，所以说跟这个也谈得拢，跟那个也说得来，嘚嘚嘚嘚嘚了老长时间，这也是摘不了钩，也是走不了。到最后这么一瞧啊，是非走不可了。怎么回事？都已经起更了。起更呢也就是定更天，古人呢把虚实作为一更，哎，亥时作为二更，子时作为三更。所以这个起更啊，用现在钟表来说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那年头啊可就不算太早了。鸳鸯呢告了辞，起身往回走。刚刚到在园子门前，只见角门虚掩着，还没有上栓呢。这时候园子里头啊已经没有人来回走动了，只有值班的屋子里头还闪烁着灯光。今天是八月初四啊，天边弯弯的月牙是半明半暗，这天挺黑。鸳鸯独自一个人，又没有提灯笼，脚步又轻，所以说值班的人都没注意他。这鸳鸯刚要迈步出门，忽然之间就发生特殊的事儿了，哎，就听见甬路下边一块太湖石的后头有这种声音，唰啦啦啦啦啦啦，当啷啷啷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呀，隐隐约约是衣衫抖动的声音，另外还有环佩叮咚。这会儿啊是非常的静，几乎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见，所以说那种声音鸳鸯听的是清清楚楚。首先是吓了一跳啊， 紧接着稳了稳心神，然后轻轻地往前挪了几步，倒在了石头边上，仔细这么一瞧，看明白了，果然呢，有两个人在那山石后头是躲躲藏藏。鸳鸯这眼睛太好了，全都是 1.5 的，就这眼神去招飞行员去，那都够格。当然那年头还没有飞行员呢，就说鸳鸯这眼睛好啊就得了。借着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光看准了，其中啊有一个高挽着发髻、身材丰壮高大、穿红裙子的女孩，是迎春屋里头那丫鬟，叫做思琪。鸳鸯就以为这思琪和别的女孩子还在这儿玩呢，所以说压低了声音就喊了这么一嗓子，我说思琪呀，你还不快出来，大黑天的在这地方你都吓着我了，小心我嚷起来让人把你呀当做贼给拿喽。就这一句当贼拿喽，本是一句戏言，可是啊不得了喽，惊动了思琪。因为思琪呀贼人胆虚，以为鸳鸯看见他的事儿了呢，这才急忙忙由打山石后头跑出来，一把就拉住了鸳鸯，是双膝跪倒。呀，好姐姐，你千万别嚷，别嚷啊，别让旁人听见，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就这么一来，鸳鸯可就愣了，不知怎么回事啊，赶紧把这思琪拉起来。我的好妹妹，这是怎么了？再看思琪，满脸红胀，羞羞答答，流下了眼泪。鸳鸯一回想，刚才那一个人影恍恍惚惚的像个小厮，是男孩子啊，可就猜着了八九啊。鸳鸯是没出闺阁的大闺女，遇上这个事儿了，把自己给羞的是面红耳赤，把声音呢压得更低了。思琪呀，我来问你，那一个他是谁？这思琪扑通一声又跪下了，那个是我的表哥啊，呸，简直都羞死人了，羞死人了。这思琪呢又回过头来，低低的声音冲这个山石后头就说，你呀你不用藏着了，姐姐早就看见了，快出来磕头请姐姐饶命吧。那小厮，也就是思琪他表哥呀，由打树后头就爬出来了，冲着鸳鸯是磕头如捣蒜。鸳鸯转身就要走，思琪跪爬几步，死死地拉住鸳鸯就不让他走。姐姐，这种事儿上头要是知道，我们俩可就没命了，我二人性命全在姐姐掌握之中，就求姐姐您高抬贵手，嘴下超生，饶我们不死吧。鸳鸯想了想，点了点头，思琪你放心吧，我谁也不告诉也就是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角门上头有人说话了，鸳鸯姑娘啊，可能都已经出去了，甭留门了，咱们上锁吧。说着话，呼隆隆隆隆隆，有人关门就要上锁。鸳鸯啊，急中生智，大喊了一声：“我说你们先别关门，我刚走到这儿，这就要出去了。”思琪一听，赶紧一松手，让这鸳鸯过去，要不然的话，不是让旁人发现了吗？这鸳鸯出了角门，脸上啊还发烧发烫呢，心里头小兔是突突直跳。哎，真没想到今天晚上遇上这么一档子事儿，这种事儿啊可是万万不能说出来，好嘛，奸道相连了，关系人命，真要是我嘴角没有把门的，出去一阵瞎秃噜，那还指不定要连累多少人呢。反正啊和自己无干，就让他烂在肚子里头吧。想到这儿，鸳鸯回房见了贾母，就说了一句，就是您吩咐的话呀都已经传到了，喜鸾和四姐在里边玩得很愉快， 哎，然后自己回去歇息，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丫鬟思琪。思琪呀，是迎春身边的大丫头，自小就和表兄潘佑安在一块玩，可以说是两小无猜，是青梅竹马。小时候这俩人呢，就半开玩笑半真的就说过，一个说非你不娶，一个说非你不嫁。这几年一对有情人全都长大了，彼此呢又都出落得品貌风流，俩人还都是同事，都在贾府为奴。只是这潘佑安呢是在宁国府那边，而且又是因为男女有别，所以两个人想见面这机会可就找不着了。赶上思琪回家的时候，他表兄潘佑安就悄悄的也回去，俩人不免是眉目传情，可是呢又不敢跟老人挑明了，因为那年头封建礼教那太多太多了，哎，哪有年轻人恋爱自由啊，全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怎么办呢？后来呀，俩人就想了个馊主意，设法花了点钱买通了园子里头的婆子们给看门留道，俩人呢好悄悄的幽会。今天这日子就是他们哥俩旧情重提，可没想到让鸳鸯给撞上了，掀起焦兔窝中草，惊起鸳鸯水上飞，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事儿发生了之后，吓得潘佑安呢早就穿花渡柳跑出了角门，可是思琪回了房间一宿都睡不着喽。第二天他见了鸳鸯，脸上啊还是一阵红一阵白的，很不自然，心神都有点恍惚了。直到又过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思琪这才知道鸳鸯啊是真讲诚信，他真就没有往外头说，这才稍稍的放了点心。哪知这一天晚间忽然传来了消息，哎，是一个婆子来告诉思琪的，说你表兄啊逃走了，三四天都没回家，如今正打发人呢四处里头找他呢。思琪一听可气坏了，差点背过气去，心里头就琢磨，你呀，你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子汉怎么这么胆小啊，没怎么着你倒先跑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真要是闹出事儿来呀，咱们俩死也得死在一块儿，那才是有情有义，敢做敢当呢。这思琪越想越窝囊，这一窝囊就窝住了一口气儿。第二天呢，就茶不思饭不想，没精打采的一头睡倒。哎，这思琪病了。回过头来再说鸳鸯，哎，已经得着信儿了，知道宁国府那边无缘无故的逃跑了一个小厮，名字叫做潘佑安。这边园子里头呢，又病倒了一个丫鬟，就是思琪。听说病得还不轻呢，要打发回家去养病去呢。鸳鸯可就想到了，哦，一定是那天晚上那两个人呢被我撞见了，他们生怕我说出来，吓得是心惊肉跳，结果跑了一个病了一个，嗨嗨，这不是造孽吗？想到这儿，鸳鸯反倒是过意不去了，就以

0: 探望为名，吃了饭便到思琪屋里头来，把别人呢全都给支出去。思琪妹妹呀，我今天来不为旁的事儿，就想当着你的面表表态，如果说我口不应心把那件事情给说出去，让我呀立刻就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吧，别白白的糟蹋了小命啊。思琪一听鸳鸯反倒来找自己来，又是起誓又是发愿的，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呀，一伸手拉住了鸳鸯，半天是泣不成声。哎，我的姐姐呀，咱们从小是耳鬓厮磨，你从来不拿我当外人，我也从不敢怠慢于你，我今天是一步走错呀，可是你呢又是这样的待我，你等着吧，等我病好了，我给你立一个长生的牌位，天天是焚香礼拜，保佑你福寿双全。如果说我要是死了，我变骡子变马也要报答你的恩情啊。思琪一边说一边哭，反倒把鸳鸯给说了一个心酸落泪。这姐妹二人哭罢了多时，鸳鸯啊又安慰几句，说你放心，哎，把心就放到肚子里头就得了。思琪在枕头上不住的点头，鸳鸯啊又说了几句闲话，这才出来。在路上忽然又想起点事儿来，就是这两天凤姐儿被邢夫人那么一闹，是心灰意懒，有点发蔫，不比往常了。干脆我呀顺路去看望一下凤姐儿吧。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二门上的人一看啊，鸳鸯那也不用通报了，哎，直接请他往里头走吧。刚到堂屋，就见平儿由里间屋出来了，上前低低的声音就说，哎，鸳鸯姐姐您来了，我们奶奶呀才吃了一口饭歇着了，您不要打扰她，咱们呢就在这头屋里头坐一会儿吧。鸳鸯呢就跟着平儿到了东边屋里头来，小丫头倒了茶，鸳鸯就问，你们家奶奶这几天怎么了？我看她懒洋洋的。哎，这平儿叹了口气，左右瞧了瞧屋里头没人，这才吐露实情。闹了半天呢，这王熙凤这几天也病了。什么病呢？哎，挺严重，而且是难言之隐，妇科病。咱们前文书不是讲了吗，哎，王熙凤啊她流过产，怀一个儿子都七个月了，已经成了人形了，很不幸没保住，所以说呢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虽然说将养了这么长时间，可是时不长的还是旧病重犯，最近还添了大毛病了，叫做下红之症，如果说时间一长很可能变成血崩，那就要了命了。鸳鸯一听心里头这不得劲儿啊，心说生老病死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凤姐儿是女强人，没想到也受病痛的折磨，哎，也跟我们一样有这么多的烦恼啊。咱们单说这俩人，哎，坐在这儿正说话聊天呢，忽然有一个小丫头进来向平儿禀报，说刚才那位奇怪的客人朱大娘又来了。那朱大娘呢想求见凤姐儿，可是听说王熙凤已经休息了，她不敢打扰，因此上去到那个院子里头去找大太太邢夫人去了。鸳鸯和平儿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朱大娘最近总往这儿跑，哎，不知道他又要坑谁害谁。那位说了，这是怎么样一个客人呢？哎，怎么他一来就要坑人害人呢？哎，咱们介绍一下您就明白了。朱大娘何许人也呢？她是一个官媒婆。那么什么叫官媒婆呢？原来那年头啊，衙门里头当差的也有女的，负责看管女犯人， 女差役除了承担女犯的押解差事以外，还得承办择配女犯人的事儿。因为那年头啊，一个人犯了大罪了，那么就得抄家。家里的男人还好说，哎，女人就倒了血霉了，大姑娘小媳妇儿全都抓进监狱里头，在里边不能让你闲吃饭，哎，得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出息钱。于是乎呢，就把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指人给婚配了，或者说卖到窑厂妓院。那么具体的负责这项工作的，哎，就是官媒婆。这时候他权力大了透了，可以乱点鸳鸯谱，说这个大娘子你嫁给卖豆腐的，哎，这二娘子你嫁给烤白薯的，哎，三娘子你嫁给卖茶叶蛋的，哎，啪啪啪，他说嫁谁就嫁谁，您说厉害不厉害？因为那年头啊，人犯国法是身无主，什么自由啊，什么人权呢，啊，任麻都谈不到了。咱们还说这朱大娘，她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媒婆。她呢还有个特点，就是工作狂。不干活啊，她手心就痒痒，脑袋就刺挠。在本职工作之余还到处乱窜，做这个保媒拉纤的活。保媒拉纤说句新词儿，那就是婚姻中介呀。哎呦，这朱大娘业务水平呢是杠杠的，外号叫做撮合山，也就是两座山都能给你撮合到一块，何况是两个人呢？最近这朱大娘老往贾府里头跑，她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介绍对象。给谁介绍对象？就给二姑娘迎春。要说介绍一个好对象那也行，可是朱大娘给介绍这个男人呢，那是豺狼成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这女掌柜的背着武松往后院走，武松还琢磨呢，

0: 巴、大腿、小脚豆，哎，眼珠子，各种零件啊，摆的是密密麻麻。武松心里头就胡思乱想，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女掌柜的背着他可就到了后院了。一看这地方啊，跟武松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有这么一个葡萄架，在葡萄架下头横三竖四有好几条长板凳，那两名借差呢就在其中的两条板凳上头趴着呢。这老板娘来到另外一条板凳旁边，哎，一转身屁股对着板凳，那意思往后这么一甩，把这武松啊也扔到板凳上头。武松心说不好啊，这要是放到板凳上头，哎，拿绳子一捆，千刀万剐，开膛摘心，哎，怎么收拾我，我怎么动不了了。得嘞，演戏到这儿啊就应该收场了，得动点真格的了。想到这儿，胳膊腿一较劲，他往回勒，哎，两条胳膊腕子啊把女掌柜的这脖子就给锁住了，两条腿也往回盘，就把女老板这两只手给夹住了，哎，把腰也给盘住了。武松那是打虎英雄，哎，多大力气头啊，这么一较劲儿，这女老板说什么也受不了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当时可就明白了，就这大个子是真能装啊，他根本就没喝什么蒙汗药，可坏了菜了，我常年打雁还让雁把眼睛给牵了。可这女老板也不是一般般的，那功夫也相当硬了，就是一愣神的功夫把气功也给运上了，由打里头往外头鼓劲儿，脖子伸着呢。他们也不傻呀，就看出眉眼高低来了。喂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事儿啊，赶紧找刀子去，哎，把这大个子胳膊腿给他卸下来。
1: 对，得给女掌柜的帮忙哦。
0: 这俩小子一转身，各抄起一把牛耳尖刀来，哎，奔武松可就过来了。武二郎暗道不好啊，看起来我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刀剌，我呀，只能和他们打斗一场了。想到这儿，把胳膊腿这么一松，飞身形往外头纵啊，噌就窜到院里去了。就在院落当中亮了一个架势，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你们这群恶贼，恶贯满盈，末日到完了。喂呀哈，这女掌柜的大吃一惊，心说我开店已经多少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他呀不敢等闲视之，哎，也出来了，往那儿一站，跟武松来个面对面。哼，好啊，既然有本事就跟老娘走上几合吧。嘿嘿，你家老爷虽然拳脚出众，可是不打无名之人。好啊，那就听我报通名姓，奶奶我江湖人称母夜叉，我叫孙二娘。哎，他说了，他叫母夜叉，孙二娘。这孙二娘是外号，母夜叉是本名。一般来说，这外号都分两种，哎，有褒义的，有贬义的。褒义的外号，这本主啊喜欢往外头说；可贬义的外号，本主就不愿意提了。您比方说，哎，有这么一位姓马，办事胆子特别大，人送外号叫马大胆儿。这就有点褒义，当众就可以嘚瑟。哎，我叫马大胆儿，哎，什么事儿我都不在乎，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哎，阎王爷老二，我是老大。哎，这可以显摆显摆。如果说换一种情况，哎，他还姓马，办事儿呢胡了巴秃，人送外号叫马大哈，这就没必要显摆了。哎，绝不能说这样。哎，我人送外号叫马大哈。我是瞎马海大晕头，我睡觉不知道颠倒，我吃饭不知道饥饱，我纯粹就是一大傻帽。哎，没一个这样的。可是今天孙二娘这外号叫母夜叉，这不怎么好听，她为什么还要爆出来呢？哎，因为这里头啊有深层次的原因。先说这夜叉，这是什么东东呢？哎，这是天龙八部之一，也就是佛教当中，哎，八种护法神当中的一种。这天龙八部啊，是天众、龙众、夜

察，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侯罗迦。夜叉这种东西呢，长得非常的丑陋，由于佛祖对他进行了驯化，所以他改邪归正了。在佛祖讲经的时候，夜叉负责呀做这个安保工作。那么孙二娘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孙二娘她父亲叫孙元，这个元呢就是猿猴的猿，武艺高强，非常有野性，交的朋友也都不是一般的，什么占山的、占岛的、围王的、落草的、按摩的、搓澡的、拔牙的、洗脚的，社会人交了一大堆。这王元年轻的时候呢也不太安稳，做过绿林响马，等上了几岁年纪，一琢磨这事儿啊不长久，还应该过安稳的日子，这才金盆洗手回到了老家沁阳县桃林村，又娶了一房漂亮的媳妇儿。没过多长时间生俩孩子，全都是女孩，大的起名叫孙美娘，小的起名叫孙二娘。俩女孩长大之后，这差别可就显出来了。孙美娘长得特别漂亮，亭亭玉立，体态婀娜，她随她妈。这孙二娘则不然，随她爸爸，五的三粗，长得是齁寒碜。有人说，当初造物主造人的时候啊，安排都是一样的，每人呢都赏了一套五官，没有偏也没有像。可后来这造物主一合计，这事儿不妥。如果说鼻子、眼睛、耳朵、嘴长得全都一样的，那么将来会引出很多麻烦呢。怎么办呢？做做区别吧。就在这五官的大小啊、形状啊、位置啊、排列组合呀，在这上头下了功夫了，让人长得呀是千差万别。这孙二娘就倒血霉，她这个五官就属于造物主没有安排好那个，整的是乱七八糟，那没法看了。这姐妹两个相貌不同，性格差异也是非常的大。孙美娘啊特别的文静，整天呢是描龙绣凤、裁裁剪剪。孙二娘则不然，跟野小子一样，就喜欢练武术。他爸爸孙元一瞧，我这一身能耐别浪费了吧，都传授给我二丫头吧，天天就教他呀打拳、踢腿、弯腰劈叉。要说这孙二娘还真是练武的材料，这能耐呀是蹭蹭的往上涨啊。那么老孙家也得有经济来源呢，干什么呢？就开了一家酒馆。老头子孙元呢挺会安排工作，大姑娘孙美娘长得漂亮，还让她在前边啊坐在柜台这地方当奴卖酒招揽顾客。大美人儿这就是好幌子，每天这酒店呢宾客不绝，营业额是一直看涨。那么孙二娘长得寒碜，不能让前边来，到前边把客人吓跑了，那不耽误生意吗？让他呀在后厨负责烧火煮肉，这就叫人尽其才，是物尽其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得有人给他们介绍对象啊。给这孙美娘介绍对象的乌泱乌泱的，门槛子都踢破了，可孙美娘眼光太高，一个都没相中。给孙二娘介绍对象的呢，不说一个都没有吧，确切的说就曾经有过一个。那小伙子到这相亲来了，因为他呀以前见过孙美娘，还琢磨呢，大姐那么漂亮，二妹一定长得也错不了。可是见面一看呢，把他吓得嗷一声，当时就疯了。来的时候是走着来的，回去的时候拿担架给抬回去的，又掐人中又做人工呼吸。抢救过来之后，这小子呀就会说一套嗑了。哎呦我的妈呀，老孙家两朵花啊，大的是牡丹花，小的是母夜叉。就这话就流传出去了，由此孙二娘得个外号叫做母夜叉。有那么句话，叫做闭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孙美娘长到20岁那年，孙二娘啊是18岁。这一天他们家酒店里头啊来了两位顾客，是一主一仆。这主人呢是一位花花公子，县太爷的儿子，名叫贾仓。那仆人呢是他的随从，叫做贾二。咱们单说这公子贾仓

0: 那是花中魔鬼，色里魔王，调戏妇女是他一生追求的事业。这天也是赶巧了，哎，在此路过，到这饭馆里头要喝两盅，一眼可就相中这孙美娘了。喂呀哈，天仙在这儿降世了。就这小子哈喇子流多长，哎，把裤衩子都打湿了。出于职业道德，这孙美娘也得招待他呀，问他想吃什么，是猪肉还是羊肉还是牛肉。这小子不说人话，哎呀哈哈，我就想吃人肉。孙美娘又问他，您是吃菠菜韭菜还是鸡蛋？这位又说了，哎嘿嘿，我就想吃豆腐。呵，这假仓啊，眼睛带钩啊，勾住了孙美娘还就不撒眼睛了。最后看美人看的累得眼珠子都发酸，都发胀，都发疼，差点累瞎了。喝完这顿酒之后啊，迷迷瞪瞪领着奴才贾二就回了家了。可这小子对此事是念念不忘，没过两天又带着贾二奔这边来了。那意思啊，到酒店里头再吃点再喝点，有机会呢就占点便宜。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那天也是倒霉，这孙美娘到姥姥家去串门去，刚好走在中途路，是荒郊旷野，跟这花花公子贾仓就遇到一块了。哎呦，这贾仓啊就动了邪念了，就把这姑娘拖到高粱地里头，就强行给糟蹋了，然后呢扔下俩钱是扬长而去。临行还告诉孙美娘说，你不要声张，哎，这是好事儿，只要是有机会我就到你们家去，就跟皇上会妃子一样，哎，我就临幸倾家。孙美娘这委屈哟，真有心就在路旁一头撞死。可又一想，我要是死了，冤沉海底，我这冤情是怎么回事都没人知道，忍辱负重回家吧。跟父母还不敢说，晚上啊跟孙二娘睡到一起，哭哭啼啼就把这一段讲说了一遍。孙二娘一听火冒三千丈，姐呀你放心吧，早晚我给你报仇。第二天早晨一起床，这孙二娘发现姐姐没了，赶紧到外头一找，可了不得了，河边那头啊发现一具女尸，有渔民给打捞起来的，正是孙美娘已经跳河自杀了。当爹的当妈的痛哭流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孙二娘把这情况跟爹妈这么一讲，老头孙元气得咬牙切齿，好啊，这个畜生，我非得报仇不可呀。可孙元一合计，这贾仓他爸爸是县太爷，我要是告状呢，就得找他爸爸告他儿子，这官司肯定是打不赢啊。等着吧，等机会我灭了他。这就较上劲了。单说这一天，老头孙元带着老太太出门办事去，家里头呢就剩下孙二娘一个人。这孙二娘挺勤快，哎，在后院啊干活呢，蹲在灶下烧火，这大锅里头呢烧了满满的一锅开水。正这么个时候来俩倒霉鬼，哎，正是一主一仆那贾仓和贾二。贾仓啊让贾二在门口守着，自己晃晃悠悠到里头，想寻找孙美娘继续占便宜。一看前边没人，他径直的奔后院来了，哎，到厨房这儿一看，有一位姑娘蹲在这儿正烧火呢，后背朝着门口。贾仓这小子就以为是孙美娘呢，上前就调戏。孙二娘一回头，哟，就看见这小子了。因为这小子有一特征，哎，在脸上啊有大大的一颗痦子，这痦子上头呢长出来好几根长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哎，孙二娘拿起了一把尖刀上前啊，就把这小子给捅了。孙二娘从小就干活，哎，杀猪都杀了多少回了，所以捅的是特别的准确，这一刀就捅到心脏上头了。这贾仓嗷一声是死于非命。这时候就听院里头有人喊，哎，公子啊，公子您在哪儿呢？我怎么找不着您了？闹了半天是狗屎的奴才那贾二找进来了。孙二娘灵机一动，把锅盖打开了，就把这贾仓 粥到锅里头，拿锅盖这么一盖，哎，就给炖上了。地上有点血迹不算多，用柴草这么一掩盖，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时候，狗屎的奴才贾二进来了。哎，我说你这丫头是谁呀？啊，你见着我家公子了吗？孙二娘十分的镇定，哎，说我呀已经看见了，你家公子从我家后门出去了，他说他有急事儿，已经回了县衙门了。这贾二信以为真，哎，由打后门追出去，一溜烟儿跑回了县衙门。他可不知道他家公子啊就在锅里头炖着呢。时间不大，老头孙元带着老伴儿回来了。孙二娘把锅盖一揭，说爹爹呀，您快看看吧，我已经给我大姐报了仇了。老头闻听咬牙切齿，这恨呢还没消呢。好，上回这小子到咱们酒店里头来，他胡说八道，说想要吃豆腐，想要吃人肉。行，这回呀我让他吃人肉，哎，他是吃不了了，我让他爹吃点人肉。这老头也是的的确确气得变了态了，就把这死尸捞出来，拿菜刀当当当当剁成了肉馅，就包成包子了。哎，蒸熟了之后拿竹筐挎着倒在县衙门门口去卖去了。哎，来回来去在这儿溜达，非得卖给这县衙门的人不可。正这么个时候，有的里头啊出来一人，哎，正是那狗屎的奴才，叫贾二。这位欺负老百姓都欺负惯了，上前抢了一只包子，哎，张嘴就吃，咬到嘴里头嚼了嚼，哎，我这什么肉啊？啊，味儿怎么这么特殊啊？老头还告诉他呢，哎，这是狗肉馅儿的，嗨，长这么大个子，头一回吃这狗肉馅儿的包子。这位嚼着嚼着，哎。什么东西这么塞牙呢？好像是头发，用手指头在嘴里头这么一抠，哎，给抠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啊？正是他家少爷脸上那颗大痦子，这痦子上头还长着一撮长毛呢。当时他可就懵了，心说我家少爷失联了，我说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让人家给包成包子了，吓得他也是屁滚尿流，蹦着高的往里头跑。见了县太爷，把这事儿一禀报，哎，证据当然是有了，就是那个痦子和那一绺长毛。县太爷一看这玩意儿，可气坏了，憋着劲要给儿子报仇，派三班大都头去捉拿去吧。没费什么劲儿，还把老头孙元呢捉拿归案。到大堂上不用审，老头就说了，说你们姓贾的都是混蛋王八蛋，哎，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段，我给我闺女报仇，因此上把你儿子包了包子了。呵，县官气坏了，当时提笔就给判了，哎，判出老头是凌迟处死。那么孙老头没得好，孙二娘和他母亲呢就不敢在家里头住了，避祸逃灾就跑啊，跑到了大树十字坡，为了维持生计就开了一家酒店，哎，仗着以前的手艺，这酒店的买卖还算是不错。不过呢，江湖上有一种传闻，哎，说老孙家酒店呢卖那肉是人肉，哎，那包子是人肉馅的。实际上母夜叉孙二娘没干过那个事儿，哎，就是他爸爸干那么一回，结果啊就成爆炸性新闻了，就给安到孙二娘身上了，说他是卖人肉馅的包子。不过呢，这孙二娘恨恶霸，恨贪官，发誓和官府是势不两立，这也是让事情啊把他给逼疯了。本以为安安静静的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呢，可没想到不久之后闭门家中坐，是祸从天上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母夜叉孙二娘在孟州道石子坡开了一家酒店，江湖上有传闻说他呀卖人肉，特别是卖人肉馅的包子，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说有人吃他的包子呀，就在里边吃出人的头发来了，还有的吃出了人的手指甲脚指甲，根本就没切碎，那指甲那块头啊还挺大，他这饮食卫生也不达标啊，这都是真的吗？这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实际上母夜叉孙二娘没有那么狠，也没有那么二，干活也没有那么喇呼，人们呢是以讹传讹，把他爸爸大报冤仇卖人肉包子那事儿给安到他头上了。孙二娘他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肯定得有一定的人情味儿啊，就拿他孝敬母亲来说，孝敬的就不错，可是老太太身体不太好，积劳成疾，最后染病在床，奄奄一息了。老太太着急呀，二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你身大袖长的了，你得找个男人呐，否则的话，老妈我也闭不上眼呐。孙二娘一撇嘴，娘啊，您这要求也太简单了，找男人还不容易吗？我到大街上头还闭着眼睛这么一抓，随便逮那么一个不就得了吗？哎呦，你这孩子怎么净说疯话呀？嫁男人是随便抓就得的事儿吗？哎，你买土豆子，你不还得挑一挑呢吗？娘啊，那男人有什么呢？比土豆子也强不到哪儿去。要我看男人呢，顶多也就算是土豆子多长出2条腿来。哎呦，丫头啊，你可别这么说话，这么说话让男人们听见了我，他们不乐意。话虽这么说，孙二娘找男人她可不将就啊。单说这一天天降大雨，有的外头来了一位吃饭的饭客，这男人呢是细高个，长得浓眉毛大眼，挺精神。吃完饭之后，由于大雨总不停，他走不了了，就跟孙二娘商量说：“你们这地方带开店吗？我想住一宿。”孙二娘挺热情，腾出一间房来，就把这男人呢给安顿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雨是停了，可这位走不了了，因为昨天晚上受点风寒，他发了高烧了。要是今天的话，那就好办了。拿体温计这么一量，拿额温枪这么一测，一摁按钮，啊，嘚儿就能测出来，这位高烧啊，41.8度，那根本就动不了了。孙二娘就问他说：“你感觉怎么样啊？”这位懵登转向，我烧得太厉害了，昨天晚上盖着棉被，我就感觉直冒烟，睁眼睛一看呢，棉被烧了4个大窟窿。我手里头攥着一把玉米粒儿，一张手啪变成爆米花了。哎呦，孙二娘心说，确实烧得挺厉害，烧得胡说八道的。这母夜叉动了善心了，就照顾他，又给请医生，又给抓药，还亲自的伺候。3、5天之后，这男人呢病情好转，这位是千恩万谢。哎呦。你说说，你是一个女人家，让我怎么感谢你呢？我看你这人啊也挺不错的，干脆咱们认个亲戚吧。
1: 哎呦，认什么亲戚呀？
0: 让你认我当干妈吧，这岁数也不合适。哎，让你认我当干妹子，我感觉还亏得慌。哎，干脆呀，你认我当媳妇儿吧。哎，喂，这媳妇，这位一听，有这么认亲戚的吗？这合适吗？哟，你是不是看不上我？觉得我长得难看呢？
1: 不，
0: 说句实话，我也是一条光棍儿，哎，我也无处投奔。而且我看你呢，长得挺好看，挺好看的，哎，你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好嘛，买金的遇上卖金的了。不过这位呀，还是有点为难。实话我得跟你讲，我这人呢，有点缺点。你说说什么缺点呢？我是一个杀人犯。嗨，那算什么缺点呢？依我看呢，那还是优点呢。尤其我啊，我叫孙二娘啊，我也是个杀人犯，我感觉挺美得慌的。啊，那位一听啊，简直的都找不着大门了。这俩人就仔仔细细的叙谈，这才知道感情这位呀，姓张，名叫张青。江湖有个外号叫做菜园子，他是直隶清河县的人士。您听这地名啊，一定挺耳熟。对了，也确实是耳熟。武松的老家，哎，就是直隶清河县。这菜园子张青啊，在种菜方面有祖传秘方，世世代代都是干这行的。有一家大财主请他给种菜，可这人呢，太抠太抠了，给他干了好几年。这大财主也不给钱，菜园子张青心说：“这是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欠呢。”他找这财主去理论去了，结果啊，没理论好，还打起来了，一失手把财主推一跟头，这位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啊，咣当一下脑袋撞到磨盘上头了。就这财主啊，真没出息，他那脑袋还没有磨盘硬呢，结果被撞得稀碎稀碎的。菜园子张青一看摊 这也是机缘凑巧跑到了大树十字坡，巧遇母夜叉孙二娘，因缘有份，前生注定啊。这俩人越谈越热乎，最后定了终身，哎，成了两口子了。孙二娘的母亲对这个女婿也非常的满意，老太太咯儿楼一声咽了气了，也算是闭上眼睛了。由打这儿开始，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就在十字坡经营这家酒店，小日子过得相当好了。本来这张青啊就会一些武术，但是没有孙二娘那么厉害，两口子没事啊就切磋，形成了学习互助小组，哎，一帮一，一对红，这能耐呀蹭蹭的都往上涨，芝麻开花是节节高。张青呢有正义感，孙二娘对于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也是痛恨不已，因此上他们准备了大量的蒙汗药，哎，只要是看见官府的人，哎，看见那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就下药把他麻翻了，之后有可能就要他的性命。今天就是这样，这母夜叉孙二娘一看武松和俩借差，他误会了，没认为这是充军发配的，哎，认为是一当官的带着两个随从呢。因为武松啊也不带刑具，也不穿醉衣醉裙了，打扮的是溜光水滑，俩借差张云李凯对他是毕恭毕敬的，所以说这误会呀也是在所难免。下了蒙汗药酒，俩公差都躺下了，哎，扛到了后院，接着呢又把武松背到了葡萄架底下。武松往起一蹦要跟孙二娘拼命，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母夜叉就问呢，你到底是个谁？武松一琢磨，我别报名了啊，报打虎英雄武松，嗨，那是老黄历看不得了，现在是充军发配的贼配军。我是专砸你这黑店的武都头。孙二娘还没听太明白，认为这武都头是人名呢。那好吧，既然你是专砸黑店的，那今天呢就让你瞧瞧奶奶我是什么手段。他一伸手，有打三儿手里头啊把那把尖刀给接过来了，往前一近身啊，唰，奔武松前胸就捅啊。武松往旁边一闪，孙二娘这一刀就捅空了，紧跟着一翻腕子，哎，奔武松这脖子就抹来了。武松是锁梗藏头，这一刀又抹空了，紧跟着武松使个单撞掌就拍母夜叉的前胸。孙二娘滴溜一转身，哎，躲在了一旁，又晃刀又扎武松，哎，就这么着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交手，孙二娘马上就意识到了他的对手这人呢是身手不凡。武松也感觉到了这孙二娘也不是普通的女流之辈，这招数使出来又狠又毒又干净利落，肯定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下过二五更的功夫啊。我对这老板娘啊还得多加小心，不可轻敌。武松一边打一边琢磨，他手里头有尖刀，可我呢赤手空拳，这可就吃了大亏了，能不能找一件合手的兵器呢？一边打着，眼睛四下里头就学嘛，哎，看见了，就在葡萄架东北角这地方有那么半根白了杆子，这白了杆子呀是搭葡萄架剩下的，有齐胸那么长。武松就打定主意了，跟孙二娘一边打一边退，退来退去，滴溜一转身倒在白蜡杆子旁边，一伸手他就给抄起来了，手里头有了家伙，心里头有了底了，白蜡杆子抖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消了。哎，本来他这能耐就不如武松，这回人家再有长家伙，他用的是短刀，那怎么能成呢？二三十回合过去之后，把他给累得鼻挖鬓角，是热汗直淌。一旁边站立的三儿和四儿，哎，全都懵了。哎，我说四儿啊，
1: 哎，三儿哎，
0: 咱们动手不动手啊？
1: 哎，我也不知道啊。咱们老板娘的脾气呀，就是喜欢单打独斗。哎，要是贸然的帮忙呢，就好像骂他们家八辈祖宗。
0: 哎嗨，哎，我看今天够呛。哎，咱们俩就得卯卯劲，哎，骂老板娘她八辈祖宗了。
1: 那你就做主。哎，咱们就骂吧就啊。 武松听的是清清楚楚，一边打一边还喊呢，你们两个小子休要啰嗦，一起上来，爷爷我会斗你们三个也毫无惧色。这三儿和四儿就想上手，孙二娘又喊了一句，你们别上来，不要给老娘我丢人现眼。哎呀哈，这三儿和四儿啊全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就一打愣神的功夫，战场上出现变化了。武松啊，毕竟说技高一筹，上边白蜡杆子这么一晃，孙二娘眼睛有点发花，底下呢来个扫堂腿，嗖啪扑通，就把孙二娘是掀翻在地。武松一看这机会来了，白蜡杆子这么一竖，就戳这孙二娘啊，啪啪啪啪啪，连戳了七八下。那位说把这孙二娘给戳烂了，哎，戳出好几个窟窿来。哎，没有，孙二娘这武功啊也是不弱，使了一招叫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葡萄架边上去了。武松戳了半天呢，一下都没戳着。打虎英雄也暗挑大指罢了。这位别看是女流之辈，他也是身手不凡呢，还想继续动手，哎，打不了了。怎么回事啊？有打院子外头急匆匆闯进来一人，正是菜园子张青。您别看武松不认识张青，这张青可认识武二郎，喊喝一声，武都头，打虎英雄，手下留情。武松闻听就是一愣啊，抬头一瞧，这位呀三十多岁，长得黄白净子，不胖不瘦，面带和善，哪里见过呢？你是何人？哈哈哈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了。武都头，我叫张青啊，江湖人称菜园子。你跟你的哥哥武直武大郎是清河县的人，在下也是清河县的。你逃门在外的时候，我和你哥哥多次往来，难道说他没跟你提过吗？哎呦呵，武松可就想起来了，要是这么算的话，这菜园子张青啊，不光是我的老乡，还是我们家的恩人呢。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哎，这就叫三环套月的关系。想当初武松闯了大祸了，跑到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的庄上去避难去，武大郎一个人在家里头可受老鼻子罪了，很多流氓痞子小阿飞就欺负他，有一回呀把武大郎给打的就地翻滚，是奄奄一息，正好被这菜园子张青给赶上了。别看张青也没钱，但是他有正义感，结果解危济困，把武大郎给救了。由打那儿开始啊，张青看武大郎可怜，又曾多次的帮助他。后来武大郎要逃走，哎，要逃到阳谷县，这事儿他跟谁都没说，哎，就跟菜园子张青讲了。张青说，大哥你去吧，等有机会我到阳谷县看望你去。这话说完了可就撂下了。后来张青这日子也不好过，哎，他也贪了人命了，就跑到了大树十字坡，和孙二娘结成了夫妻。有了空闲的功夫，这张青啊还是惦记着武大郎，怎么办呢？赶奔阳谷县要探望探望。去早了不如去巧了，哎，去的时候正赶上武松打虎之后，哎，当了都头了。武大郎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在短暂的时间之内也显得是风光无限。菜园子张青有个毛病，喜欢雪中送炭，不喜欢锦上添花。一看我跟着凑什么热闹吧，哎，背地里头瞧几眼我就回去吧，这才不言不语离开阳谷县，又回了十字坡了。所以说这张青他认识武松，哎，因为见过面是偷着看的。那么武大郎这人呢也非常的好，经常跟武松就讲说，我呀有一位恩公叫菜园子张青，如何如之何，将来兄弟你如果见着你张青哥哥，一定得替我报恩呢。武大郎说这个话，哎，说了一遍又一遍，因此上武松记得是非常的清楚啊。没想到这世界上两座山到不了一块，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今天刺配孟州道，在这大树十字坡可就遇上了。武松正跟孙二娘拼命呢，
0: 菜园子张青办完了事儿，又到外头回来，到后院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打虎英雄武松吗？

0: 因此上断喝一声，把武松给拦住了。双方把话这么一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啊。武松嘡啷一声把白蜡杆子就扔了，哭通通跪倒在地：“张青哥哥，我太对不起您了，您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可是我呢，一见面先把嫂夫人打一顿，我实在不是个东西呀。”张青乐了，孙二娘爬起来也乐了：“哎呦，我的兄弟呀，嫂子，我不怪你，这就叫不打不相识。来来来，我说三儿啊，四儿啊，就在这葡萄架底下摆下一桌酒席，我们要给武松兄弟接风洗尘。”好，一句话化干戈为玉帛了。书说简短，酒宴摆下，这大酒坛子搬上来，武松一看呢，直眼晕：“哎，我说哥哥，哎嫂子，这酒有没有蒙汗药啊？”“嗨，兄弟呀，哪能给你喝那个酒啊？”张青也乐了：“哈哈哈哈，武松贤弟，你可真能说笑啊，这酒一点毛病都没有，不信的话我先喝。”倒上之后，吨吨吨吨吨，哎，他先干了一碗。武松端着酒他喝不下去，扭头看看：“张青哥哥，您看这葡萄架底下长凳子上头绑着两名公差呢，是不是先把他们给放下来，先给救醒了再说呀？”菜园子张青不以为意：“我说武松贤弟，你救他们干什么呢？你刚才可说了，你斗杀了西门庆，又宰了潘金莲，刺配孟州，这俩公差是你的冤家对头啊，一会儿啊就把他们俩脑袋给切下来，兄弟你就不用蹲监狱了，哎，你就自由了，你就啊。”武松摆了摆手：“万万不可，哥哥嫂子，你们不知道啊，这张云李凯都是我的恩人，也都是我的朋友，在衙门的时候就一块当差，押解我到孟州，这一路之上呢又是百般的关照，你们看看我这行枷也没带，铁链子也没拴，醉衣醉裙也没穿，都是他们两个人帮我背着，我能说恩将仇报把他们给整死吗？”张青点了点头：“贤弟呀，看起来你够一个义士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给点解药，让他们俩人醒过来，咱们一块儿喝酒吧。”张青一摆手，孙二娘掏出来解药，那个三儿和四儿过去了，撬开张云李凯的牙关，把解药给他灌下去。这二位呀，渐渐地把眼睛睁开了：“哎呀，好酒，好酒啊，就喝了一碗就醉成这样，睡了老半天，这是什么好酒啊，我们哥俩还要喝。”武松闻听哈哈大笑，把这哥俩拽过来说：“你们别喝了啊，再喝的话把脑袋就喝丢了。”“哎，不，我们可不信，喝酒是多美的事儿啊，多好的事儿啊，怎么可能把脑袋喝丢了吧？啊，就是刚才那样的酒，我们哥俩要喝，还要喝，赶紧给我上酒。”武松哭笑不得，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跟他们俩一说。这哥俩一听：“哎，我这，全都瘪茄子了，再也不吵吵不喊不要喝酒了。”武松呢，在张青、孙二娘还有张云、李凯之间给他们引荐，引荐完了，这五个人呢团团围坐，是一起开怀畅饮。喝着喝着，菜园子张青想起点事儿来：“我说武松贤弟呀，现在有好事了，我跟你一说，你一定是喜出望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就注定。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0: 罗通扫北第31回，书接前文。尉迟宝林立功心切，所以他拼命和铁力金牙打起来了。可是他心里暗暗拿定主意，心说这小子劲儿也太大了，我这枪啊不往他的牌上碰，他就赢不了我。找时机，我这枪使的是缩小绵软巧的招式，可以取他的性命。就这样，两个人打在了一处。尉迟宝林十分的能耐已经减去一半，为什么呢？他不占便宜，因为他这个大枪总躲，不敢碰人家的兵器，碰上就得飞，碰上就得吃亏，所以真功夫施展不出来。征袍已经湿透了，湿透了前心，不能再和他恋战了，只好没有办法败下阵来。可是这员番将铁力金牙招数越打越快，宝林想撤还撤不下来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越想撤越撤不下来，心里就越发慌，心里越慌，枪法就烦乱，故此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了。此时尉迟宝林比瓦鬓角，热汗

这枪就走空了，回手冲宝庆就是一踹牌，唰就是一下。宝庆赶紧带马闪开，弟兄两个人打一个，两条枪上下翻飞，奔他要害就下了手了。但是两个人下手归下手，难以取胜。正印先锋官秦怀玉心中暗想，这哥俩看来难以取胜，既然打起来了，就别管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打败敌将取下这官寨，快救皇上要紧，这是至关重要。想到这里，他也催战马前来助战。这个铁雷金牙真勇猛啊，一看这样并不害怕，他动枪封枪，得空还要进招，边打还边乐，哈哈哈哈，我以为你们大唐的官兵头顶破天，左下压他地，都是英雄豪杰，闹了半天都是一帮小毛孩子，大唐无人了，都让一些娃娃前来，我全包了。说完了舞动踹牌，抵挡三条大枪，毫不示弱，越战越勇啊。突然间一轮这踹牌奔秦怀玉就砸来了。秦怀玉知道敌将力气大，不敢用枪去踹动他的踹牌，去拨他的踹牌，所以只好带马躲闪，闪得稍稍慢一点，踹牌正好砸到秦怀玉的枪尖上，耳轮中就听着嘡一声巨响，把秦怀玉虎口震裂，大枪也接不住了，嘡啷一声，大枪撒手。怀玉暗道不好，再想拨马跑，哪知铁雷金牙翻手又一拍砸来。怀玉一看躲闪不及，急中生智，来了个虎抱头，咕噜噜噜噜，就地十八滚，从马上就滚了下来。怀玉是躲开了，这匹战马躲不开，闪电白龙驹，啪，耳轮中一声巨响，一踹牌正好砸在战马之上，闪电白龙驹骨断筋折，再看死在当场，哭求栽倒。这匹马可完了。这时候宝林宝庆两条枪上下翻飞，拼了命了跟铁雷金牙动手，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铁雷金牙不慌不忙，掉头抡起踹牌，跟两条枪又碰到一块，停他停他，咱就这么说吧，两条枪就飞了。这时候虽然解救了秦怀玉，可是他们三个人大枪都飞了，没想到三个人也站不住这位，这位铁力金牙又阴又狠又毒又辣。再看他乐了，哈哈哈哈，闹了半天三个唐将一对半，全都是饭桶啊，谁让你们在阵前送死的，你们这些小娃娃都不是有能耐的人，既然过不了这个地方，你们就别想到牧羊城救驾了，你们啥都不是，我不伤你们的性命，换别人来战我都笑话你们呢，哈哈哈哈。这几句话把尉迟敬得气的哇哇暴叫啊，官敌料阵多时了，一看这三眼小将不是人家对手，这火撞顶梁啊，休得猖狂慢要撒野，老夫会你一会。一催战马来至阵前，铁力金牙一看，哟，来了一员老唐门，老家伙你怎么这么黑呢，像那黑锅底似的，不过你挺有威风的。哼，铁力金牙，休得猖狂，我乃大唐虎国公爷，复姓尉迟，单字公，双字敬，得是也。哦，
你今儿时

是大唐朝的尉迟恭啊，还真不错，打了半天算没白打，总算上来这个老家伙是有名有姓的。你既然这么厉害，何必让这三个小娃娃送性命呢？你早上来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让他们来？论打仗，他们都是白搭，恐怕你也是痨病上抹油，也是个白搭。好啊！尉迟敬得气的须眉结上，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放屁！铁雷金牙此时不慌不忙啊。别看你保的是唐王李世民呐，我也听说了。想当年你在御果园单边多说，马挑红泥涧，三边换两间，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你确然是个有名的战将。不过今日遇着我了，你也就活到头了。哎呀，气杀我也！气得尉迟恭虎目圆睁啊！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啊！大胆的铁犁金牙，你这番犬虎丘，竟敢口出狂言，休走接枪！扑棱，接着奔着铁犁金牙哽嗓，咽喉便炸。铁犁金牙呀，不慌不忙，抡动串牌往外就开，烫，两个人就伸手，刚打了三个回合。正在这时，罗通撒马赶到，高声喊喝：“呀，呆范将，你休得猖狂！罗通在此，接枪！”铁犁金牙提马躲开枪尖，歘，往旁一闪身，把马带住。绿一看，今儿个怪了，又来一个小娃娃。这娃娃和前边那几个都一个样。长得真漂亮，身高7尺开外，1米70的大个，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浮粉，通关鼻梁，两道剑眉。铁犁金牙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罗通72眼呐，都看着眼儿都直了。你这个小娃娃，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带。你是什么人？铁犁金牙师爷，你就是罗通吗？不错，我就是罗通，大唐朝二路元帅。铁犁金牙，休得猖狂，慢要撒野，小太爷陪你走上两趟。这时候再看，此时罗通也非常生气，你这个狐裘，你这个番邦之徒，你听着。你莫要张口娃娃长，闭口娃娃短，我最不爱听这话。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咱俩比试比试，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哈哈哈，你真了不起哦，你就是罗通。怎么说，你的祖父就是当年的北平王罗伊罗延超，你的父亲是大唐越国公常胜将军罗成了。不错，正是，我乃扫北二路帅罗通师爷，你家帅爷到了。铁犁金牙一听啊，闹了半天他是二路元帅，哈哈哈哈哈！小娃娃，原来你是个二路元帅。不过我一见面有爱慕之心，我看这仗就不要打了。莫论你下马磕头跪在我的面前拜我为义父，我收你为义子，你看怎样？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公保我家狼主，好不好？把罗通气的，心说话：呸！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讲的都是屁话呀！我一句也不能听，我一件也不能答应。铁犁金牙晃着脑袋，正美呢。好，看来我给你脸，你是不要脸了，小娃娃。既然这样，我可不客气了。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再看罗通一口痰，正好吐到他脸上了。这回他可受不了了，摆踹牌，摇踹牌在手，直奔罗通而来。罗通跟他一伸手，心想这小子力气
真大，力大无穷，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连战胜我好几员战将啊！我就得用快枪迎他。想罢，施展开招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一路大枪分三路，三路大枪分九路，九九八十一路，一路比一路快，一路比一路强。大枪尖上三枪，下三枪，左三枪，右三枪，前三枪，好像机前碎米，把个铁犁金牙是围在当中。铁犁金牙这踹牌也轮不起来了，因为大枪来得太快了，他只顾招架，没有还手的功夫。这踹牌要碰上大枪，大枪可就废了。所以罗通跟他打几个回合，以快取胜，铁犁金牙累得汗都下来了。铁犁金牙暗自夸赞，他这枪法是太快了，这小娃娃真厉害。两个人厅堂五四打得到20几个回合未分胜负啊。铁犁金牙就找罗通的门路，心想他的枪法缩小绵软巧，人们也常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他的枪不只是又快又狠，还特别的巧。他把大枪施展开来，看来这小伙是真有两下子。我忙活的一身汗呢，可我用什么办法破他的枪呢？罗通此时见对面用踹牌砸枪，急忙把枪撤回来，用力有点过猛，这时候踹牌抡过去了，大枪没扎着。铁犁金牙心说话，这小娃娃真厉害。罗通一看铁犁金牙也了不得，我要多加谨慎呢，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性命难保啊。铁犁金牙打着打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么打下去难以取胜啊，我得想方设法想一计，假装失败，引诱这个小娃娃，方能破得了他的快枪。打着打着，罗通并不知道铁犁金牙这是使计，其实铁犁金牙这计早有准备。罗通再次使快枪扎来，一翻手，此时的铁犁金牙用这踹牌去砸罗通的枪，呜就下来了。罗通一看不好，吓得罗通赶紧撤枪往回收，心中暗想，这铁犁金牙这小子真不傻，真有两下子，还有心眼儿。两军阵前打仗，光凭力气可不行啊，得各有心眼儿啊，故此得巧战，得有勇有谋才行啊。所以阵前打仗要斗智斗勇。咱说他俩又一个回合，此时罗通凝住枪杆，再看对方往怀里拽，这时候就使劲了。罗通知道坏了，双膀此时叫累，嗨，你给我，哎，小娃娃，我比你力气大，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他俩叫上劲了，罗通倒吸口冷气呀，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力气没有铁犁金牙大呀，三拽两拽真就没有人家力气大，拽不过人家。铁犁金牙又把踹牌再端到枪杆上，然后往前一推，使了一招分筋错骨式，嘿，你给我看吧。随着一拽一砸的声音，如果罗通不松手，10个手指头全都保不住。罗通没有办法，到了现在不松也得松，松开双手，这要松手，枪转这头就沉下来了，踹牌也砸上去了。
此时的罗通已经

0: 两手赤手空拳的。啊，大惊失色呀，手中已经没有兵器了。你说大将没有兵器还打个什么劲儿，这仗怎么打？所以把马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败下来了。铁力金牙一看，这回罗通我看你往哪里走，高声喊喝：呀呆小娃娃罗通啊，你往哪里走啊？你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生擒活拿呀。如果刚才这要罗通松手要慢，这手就废了。现在听说人家要活擒于他，这下可要命了。罗通没有办法，可为难了。一催战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心里就想：我现在再战呢，我再战我没兵器，恐怕性命难保。突然想起来了，对，我背后还有银装锏呢。但是我这银装锏能否取胜呢？再说了，这锏法可不是我家传的，我是能否取胜？一看一犹豫，这员番将铁力金牙就追上来了。哎呀，这回可怎么办呢？此时罗通这汗就淌下来，心说话，我只有落荒而逃。你说我这一落荒而逃，我就得回营，我要回营，他领着大队人马，马踏自己的大唐营，我唐朝的兵将可有损失，那损失可就大了。我宁自己死，也不能自己跑回本队，要那样，我们大唐营就完了。没有办法，这可如何是好啊？罗通急得心思火燎，最后下决定。罢罢罢，我只能落荒败走，得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败了下去了。单说铁力金牙，一看这罗通小娃娃败下去，可高兴了，哈哈哈！我说的没错吧？大唐都已经没人了，全派些小娃娃应战。这回小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走，你可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铁力金牙一定要活捉这罗通，一边紧追着罗通，一边把踹牌交在左手，腾出右手来，高声喊喝：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别跑了，你跑不了了。此时此刻，罗通心急如焚呐，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得，暗暗下决心，宁可一死，也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啊。就在这紧关节要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罗通也没想到有人高声喊喝：哥哥哎，不要害怕，你往这边跑，兄弟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你可别着急呀。啊，这一声啊，像炸了个霹雳一样。罗通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抬头一看，对面山坡之上，急似急，火似火，疾风似的飞下来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将官，手端一对大锤，还对他喊呢：哥哥，你见着我高兴不？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往我这儿跑，把那个浮球番将交给我了呀。罗通抬头一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兄弟，怎么是你？哥哥，我来了，你高兴不？兄弟，我真高兴，来者是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

0: 由王宝新播讲。
1: 拨通扫北第32回，书接前文，铁力金牙连胜数阵。哎呀，这狂的都没边儿了，都眼望天呐，无论如何一定要活捉罗通。所以啊，一边紧紧追赶罗通，一边把踹牌交在左手，把右手腾出来，大声高喊：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跑。此时此刻，罗通真是心急如焚，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得，暗暗下决心，我不能回唐营啊，回唐营他来个马踏连营可就麻烦，宁可一死，我绝不能落入敌人之手。想到这里，罗通啊，拔马就跑，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时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高喊：“
2: 哥哥们，不要害怕，你往我这儿跑，我看他能把你怎样。”
1: 罗通一听这声音，哎呀，怎么那么熟悉？抬头一看，从对面山坡急似火燎飞下来一匹战马，马上一位年轻的将官，手端一对大锤，边跑边喊：
2: 哥哥，你往我这儿跑，我太高兴了，没想到我找着你了。
1: 罗通就是一愣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此人非别正是自己的二弟傻兄弟罗仁。这时候再看罗通，吓得魂不附体，又惊又喜呀！二弟傻兄弟，你快躲躲，快躲躲，这是玩命的战场，不是闹着玩的，你性命不保。
2: 哥哥你说什么呢？
1: 傻兄弟，我叫你快跑。
2: 哥哥，哎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干嘛一见面就叫我跑啊？你甭害怕，有我呢。
1: 说话的功夫，再看罗通的马就在他的身边，血淋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跑过去了。铁力金牙还是紧追不放，看看这边的小将让过了罗通，把马头一拨，抵挡了来将。铁力金牙这匹马虽然抵挡来将，也受惊了，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血淋淋淋，夸夸夸夸，前腿竖起来老高，差点没把铁力金牙给甩下去。这马前蹄一落地，跑了半圈，吁，可把铁力金牙吓坏，双手紧握铁锅梁。再看，终于把马给带住了。
3: 呆，你是什么人？
1: 非你娘的话，我是中原人。再看铁力金牙，一看对面这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小将，跳下马来能有8-9尺高，1米8到1米9的大个，但是岁数并不大，也就不过14-15岁，头上没戴盔，身上没挂甲，戴一顶拔贵壮士帽，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四涛，英雄扣拧着麻花扣系在前胸，手里头擒着一对拔楞亮银锤，跟那麦斗似的。哎呦，来者非别，那位说要问了，正是那个罗通的傻弟弟罗仁。咱们前文书说了，老家人罗安跟随北平王罗毅，后来他的儿子罗仁又拜了庄氏夫人庄金定为干娘，庄金定真喜欢这傻儿子，哎呀，喜欢的不得了啊，半傻不奸呐。但是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罗仁换了罗通，庄遂把罗通给放了。

0: 让罗通去夺这二路元帅，结果被绑了起来。自打罗通走了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放出来，天天被绑着，但是三餐管够吃。这一天庄金定哭了，命自己的手下，也就是家人罗纯把他给找来了。罗纯啊，夫人，快把二少爷给放出来。是，赶紧就放了。放了之后，罗仁往这儿一跪，娘啊，这些日子我可受苦了，绑得我浑身都疼啊，你为什么要绑我呀？娘啊，你给我说一说。嗨，都是你哥哥夺了二路帅了，现在到北国大战北国，要解牧羊城之围，搭救当今贞观天子，当今万岁，也就是他的父皇。跟你说这些也是白说呀，孩儿啊，为娘特喜欢你，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怕你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把你才锁了起来，你可别生为娘的气。娘看你说的，既然我哥哥到北国立功，挂了二路帅，为什么不让我做先锋官？我凭着这对锤也打得北国那些番兵番将哭爹喊娘。别看我傻呀，我还真想大显身威。娘啊，你就让我去吧。孩子，你又说傻话了，你连地方都找不着，根本不通地理，啥都不懂，我怎么能放心让你去呢？今天晚上大饼牛肉你随便吃，吃完了好好休息，在家待着，千万别再想别的，娘也就放心了。
1: 哎呀，那得把我闷死。哎，我真想去。
0: 你想去也不行啊，说出大天来，为娘也不能放你走啊。孩儿啊，你老老实实待着，大饼牛肉管够。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罗仁虽然傻，没傻石头心儿，把老家人给找来了。
1: 我说，老家人，罗纯啊，咱俩关系可不错呀。
0: 二少爷，您什么意思？
1: 我也听说了，我哥哥夺得二路帅，赶奔北国了。我也想到北国，
0: 啊！这件事儿让主母知道，我可就得挨揍了。
1: 这件事儿你不会不说呀？你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有50两，还有点散碎银子8、9两。
1: 那行了，都掏出来给我
0: 啊！好好好。他也害怕呀，真把罗仁给弄急了，罗仁一锤把他砸死，可就麻烦了。所以银夜晚间，罗纯没办法，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了罗仁。罗仁挺高兴，揣兜的。
1: 好了，这就是钱呗，你跟我讲讲这东西干什么。
0: 上饭店吃饭，你把这钱放上，你就可以吃啊。
1: 那这北国有多远？
0: 北国，二少爷，太远了，您可别去。
1: 我非要去。这样吧，你给我画张图，你告我怎么走。顶上呢，你用黑笔呀、啊，用那铅笔打个圈儿，怎么走怎么走，你告诉我，然后我就按着这圈儿走，我就寻找。我至于能不能找着，跟你就没关系。我告诉你啊，我走之后，今天晚上的事儿，你跟谁也别说。 你要说了，我回来了，我拿锤就把你砸死。
0: 好的，少爷，打死我也不敢说呀。就这样，按照他说的给画了张图，然后解释了能有20多遍，没说这罗仁有时候精有时候傻，最后还真就记住了，按照图上画着这圈就寻找。你说费老了劲，这么一个半傻不尖的人，你说要找这么个地方，他能找着？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也没有个方向，按着这图就走。他也不是全傻，碰着那知道的人就问，
1: 有人还真就知道。就这样，哎呀，好不容易走了能有一个来月，再加上这匹马带着应用之物一对锤，真无巧不成书，就来至此地。他往山坳中一走，这地方，山坳挺有意思，往下一看，有一人正在和他哥哥罗通交手，这他才露了面儿。这傻子真不容易，万没想到还能拿着这地图夹着问人能找到此地。哎呀，罗通没想到傻弟弟能来呀，真不敢相信呢。弟呀，你到了啊。哥呀，正所谓咱们是兄弟，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我看看这铁力金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锤把他砸成馅饼，叫他回姥姥家喝豆浆去。铁力金牙闻听，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废话，我姓罗，单字啊，我想想啊，单字我叫仁，罗仁就是。那我问你，小娃娃，那个罗通跟你是什么关系？他是我哥哥呗。你他妈废话，拿那个砍菜板，你吓唬谁呀？好啊，小子，少说没用的，我跟你拼了。两人伸手，罗仁乐了，嘿嘿，好小子，我听说你挺有劲儿，既然我来了，就跟你比划比划劲儿吧，啊，咱俩比划比划啊。啪，大锤正好碰到这踹拍之上。罗通一开始为兄弟担心，到后来一看，心中暗暗称赞，我兄弟这劲儿真不小啊。翻犬狐裘可能不是他的对手，就这一下子对方就受不了了，拨马蹄夸夸夸夸就跑啊。铁力金牙心说话，这小娃娃是真厉害，我这兵刃难以抵挡啊。罗仁乐了，嘿嘿，你别想跑啊，再招我这锤，啪，又碰一下。再看把铁力金牙震的膀臂发麻，咬了咬牙，好半天才把这踹牌又举起来，两个人跟打铁一样，踢踏踢踏踢踏，火星烂冒，斗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再看这罗仁呢，不慌不忙，抡起大锤，十字招架往上就单，踢踏踢踏踢踏，一边打着一边还说呢，哎，北国那小子你听着，咱们来个一对三下。什么叫一对三下？你给我说说。一对三下就是说，我先砸你一下，你一接，你再砸我，我再接，我再砸你，你再接，你再砸我，我再接，连打三下，看谁的兵刃要落了地了，最后捡不起来，谁就算取胜。这叫一对三下。你别说，罗仁虽傻也有尖的地方。到了现在，罗通乐的心说话，我这兄弟可帮了大忙了，没有他今天我是必死无疑，赶紧马往前蹄，兄弟多加谨慎，对面可是一员勇将。哎呀，我说哥哥，你能耐不小，怎么老长他的志气灭我的威风？都说我傻，你看我说话傻吗？哈哈哈，兄弟不傻不傻。罗通乐的眼睛毛都乐开花，心说我这兄弟有时候傻有时候尖，今天就真尖，比我都尖呢。兄弟，我还是那句话，多加谨慎。哥哥放心吧，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让我好好跟他比划比划，你先闪退一旁给我关地料寨，我一定能取胜。来来来，铁力金牙还是狗牙的，你过来来，小太爷跟您拼了。
0: 铁力金牙气得哇哇暴叫，哎呀呀呀呀，好你个小娃娃，口吐狂言，拿命来。
1: 哎，你说我先砸你还是你先砸我？
0: 当然你先砸我了，我不怕那个小娃娃。
1: 好啦，这可是你说的，我管你是金牙银牙啊，招！
0: 说着话以上是下，罗仁不慌不忙举起大锤往下就砸。铁力金牙使手中这踹牌往外就崩，啪！就这一下，一声巨响，铁力金牙差点儿没从马上摔下来，往后仰了仰，这匹马旋来来来来，哗哗哗哗一声暴叫。
1: 这罗仁乐了，哈哈，怎么样？这是头一下，你肯定不行。我说铁力金牙，我砸完你了，我可留了情了。我告诉你，我才用了两成劲儿。来来来，你再来，给我来一下，该你打了。
0: 好小娃娃，你实在猖狂，让我揍你。
1: 揍就揍，我还怕你不成？
0: 再看。此时往马上一坐，一踹飞虎颤，
1: 你动手吧。
0: 好小娃娃，你找死。唰，抡起踹牌，啪，往下就是一下。结果这一砸完了，罗仁根本什么反应也没有，乐了，哈哈哈哈。
1: 我说铁力金牙你不行啊，既然这样，我来砸你第二下。
0: 再看罗仁坐好了，奔铁力金牙举起双锤就砸，来砸这第二下，嘿，就拍下来。罗仁双锤并举抡起来往下砸，啪，一声巨响，借着山谷的灰音儿，震得铁力金牙耳朵都直响，嗡嗡的。这第二下刚一出去，再看罗仁乐了，
1: 哎哈哈，你不行，
0: 说个不行，真不行。铁力金牙手中踹牌落地，虎口震裂。再看此时，就觉着天旋地转呢。铁力金牙也是个实在人，
1: 你真厉害，小娃娃了不起，你这个劲儿不小啊，我不是你的对手，
0: 哈哈哈哈。铁力金牙呀，我呀呀呀呀呀，你既然不是小太爷的对手，那你还说什么？赶紧败下阵去吧。铁力金牙一看这罗仁真厉害，出世以来没遇上这样的孩子，他无非就是刚断奶不久啊，没长成人呢。我这踹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这可怎么办呢？莫头刚想跑，罗仁来了情绪了，
1: 哎，铁力金牙别走，你往哪里走？
0: 嘚儿，夸夸夸，马往前追。罗通就说呢，兄弟，穷寇莫追，你已经取胜了，别追着。
1: 哥哥少来吧，我非把他追上不可。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哗哗，催马摇锤，紧追不舍呀。此时铁力金牙心说话，这小子看来是想要我的命。哎呀，我命休矣，这可怎么办？再看此时人家也是宝马，马到眼前。这时候罗仁用锤，双锤举起来，奔铁力金牙脑袋就拍，啪！耳轮中就听着一声巨响，罗仁这一锤，再看把铁力金牙脑袋就给拍碎了，打得脑浆迸裂，死在当场。罗通一看这个乐呀，兄弟，兄弟！哈哈哈！你可立了大功一件。
1: 哎呀，你有能耐，我也有能耐。哎呀，我好不容易找来的， 钱我也拿了，哎呀，我今儿个正好给你来个见面。

0: 李哥哥，你高兴不？哎呦，我的好兄弟，你能耐太大了！今天我要不是你，我必死无疑呀！万没想到你真有出息，救了哥哥的性命，还大显神威。看来我不如你，哥哥别这么说。见面了吗？见面不是开玩笑，我给你来了个见面礼。兄弟，我想问问你怎么来的？跋山涉水这么远。别提了，我把咱的家人罗锤给绑起来，临走之时我把他嘴给堵上了，我怕他告诉咱娘。好不容易你走之后，咱娘把我给放了，我也不傻，都说我傻，我把他身上的钱都要了，然后我让他用笔画了张草图，什么叫地图他告了我好几遍，我就打听路人好不容易来到此处啊，没想到和哥哥你相见了。哥哥呀，你可把我想坏了。哎呀，我的傻兄弟，真不容易。罗通一听又惊又喜呀，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命休矣呀，你可是哥哥的救命恩人，帮了大忙了，帮了大忙了。咱们哥们还有什么说的？哥，你知道我多想你吗？当初我说过了，你夺了二路帅就得给我个先锋官当的。我好不容易找着你，打死这小子我立了功了，你得给我个先锋官当的，不当也行，哪怕我是个马童也好，保着你，你看行吗？哎呦我的兄弟，这件事情咱们回去再详细谈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痴火，只为你永别时的那一次回忆，梦一提弦月飘飘。

0: 下。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前胸后背疼啊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不以为意，然后想不到是血管的问题，这样的人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0: 那些已经确诊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早搏的、最后下支架的、搭桥的，也有很多吧？
1: 那这样的非常普遍。
0: 实际上，咱们大家伙看一看，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子亚精胺吗？
1: 嗯，
0: 这种靶向的亚精胺的成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做呢？
1: 对呀，更要去把它做好，去践行。
0: 对，
1: 有句古语不是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0: 对，
1: 这是您的职业操守，更是道德准则呀。
0: 嗯，
1: 咱们世界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活得坦荡。
0: 对，
1: 修的不就是心安吗？
0: 没错，所以说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常规的方式方法，我们发现啊，天长日久了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嗯，
0: 吃了半年了，一年了，甚至两年了，最后我们还面临的心衰，
1: 还有危险
0: 啊，还有猝死的情况。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亚精胺，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是专门靶向再生修复替换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旧血管的方法。靶向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有轻重缓急。
1: 嗯，
0: 先挑主要的治，解决你堵塞、狭窄、脆化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哎，再一点一点再生。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处理呢，它慢慢的是什么呢？先急、先重，然后呢，再解决缓和慢的问题。
1: 都说人体的心脏是发动机，大脑是司令部。
0: 对，
1: 心脑血管病它普遍存在啊，朋友们，今天已经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心脏好、大脑好，疾病呢能够稳住状态，
0: 嗯，
1: 甚至是说想实现逆转改变现有的疾病状态的，赶紧拨打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咱们吧，有位老听众、老朋友
0: 哦，
1: 一直都想和您通话
0: 哦，
1: 想跟您说说他的问题。就刚才打了好多好多个电话了
0: 哦，
1: 咱们现在能不能接一下？他应该有点什么急事儿。
0: 应该是你这样吧，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直接接进来，咱们听听，
1: 啊、
0: 好不？
1: 嗯，好的。那请导播，我们连线一下这位朋友。
0: 嗯，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
0: 嗯，
2: 你得帮帮我。
0: 哎，你别着急啊，有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好不啊？
2: 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嗯，
2: 反正我想麻烦梁老师，你多帮我抢几盒，就是多帮我抢，就是能够那我吃个30年的那样的。
0: 哦，多抢几盒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呗。你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梁老师，
0: 嗯，
2: 我是沈阳大东。
0: 哦。
2: 因为我和我老伴儿啊，他都是心脏不好
0: 哦，
2: 我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2: 但是我老伴儿呢，他又比我严重一些，他有心衰，
0: 心衰哦，
2: 对，你第一次发那个亚精胺的时候吧，
0: 嗯，
2: 我和我老伴当时在广州，那次抢的不多
0: 哦。
2: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货源不够嘛，
0: 对对对，
2: 就给我们俩一年是半年的量哈。
0: 哦，嗯。
2: 可是怎么说呢？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心里觉得可难受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就是后来发生什么大事儿了？
2: 断了，我们用了半年就断了。
0: 哦。
2: 大家都以为他好了，
0: 嗯，
2: 也就没继续用。
0: 哦。
2: 因为也没得吃的嘛。
0: 嗯。
2: 这不他就走了吗？
0: 哎呦，老伴儿没了，哎呦，这哭的我心里都难受。你这样，你缓一缓，慢慢说啊。
2: 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2: 他胃口比较好，
0: 嗯，
2: 特别能吃，吃的多，
0: 嗯。
2: 下个月正好赶上他过生日，是吧？
0: 嗯。
2: 孩子们出差没回来。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给他打了个视频。
0: 嗯，
2: 这一下就高兴嘛，聊着吃了很多菜，还喝了2种酒。
0: 哦，
2: 结果就是吃了差不多，我去收拾，收拾就真的是后悔。我跑过去一看，咕咚，他躺地上了。我跑过去，他躺地上了，就这么走了。梁老师，真的。
0: 哎呦。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之前你老伴儿用了半年多的咱们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管什么的呢？我告诉你，它就是管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血管的。那为什么用了半年，持续2年多的时间，你老伴儿 很多人认为他就好了呢。

0: 说白了，当时那半年你使用下来，它就相当于打了两年多心脏没犯病的这个底子了。但是你当时就用了半年，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的血液每天都要流经这些血管的，血液里每天都存在一些大量的垃圾和毒素的。你这两年的底子虽然打好了，但是你没有继续的坚持，你这个底子早晚它还会出问题的呀。你天天这么多的垃圾毒素，你还在那堆积，你把半年前打的底子你就消耗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老伴儿还会犯病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1: 说到底就是没计划的原因呗。
0: 对呀、
1: 啊，
0: 哎呦，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笑不更方呢？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他晚上当时那天吃的比较多，还喝了点酒。我告诉你，对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大忌呀、啊，尤其是心衰的患者，切记是不能大吃大喝的，更不能就是喝酒的，明白吧？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晚上如果吃多了，还有喝酒了，它会加重我们瞬间的心脏的负担的，加重我们心衰的进程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注意的。哎呦，
1: 这怪我啊，真的，我非常的自责。
0: 我说实话，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哎呦，
1: 杨老师，
0: 嗯。
1: 真的，要是接着吃的话，
0: 哎呀，
1: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呢？我跟你说，真有这种可能，当时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突发事件。哎呦，
1: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0: 嗯，
1: 真的，我觉得我受不了。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我的那个心脏病他就发病了。
0: 哦，
1: 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就像特别的憋闷，上不来气，感觉要断气要死的一样哈。
0: 嗯。
1: 我去医院检查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我的那个右冠后肢什么堵塞60%，回旋肢钙化点被狭窄40%。
0: 哎呦，嗯，
1: 虽然在医院做的检查也给了药，但是我用了之后总觉得怎么说呢，感觉心里特别没底，特别的无助。
0: 明白，嗯，
1: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呀。
0: 嗯、
1: 真的，我很害怕，我怕走到我老伴儿那一步。
0: 嗯，
1: 所以这会儿我要多定点，我要常年吃，
0: 嗯，
1: 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生危险啊，好好的，让孩子们省点心，别让他们跟我一样过得那么自责、
0: 哎、
1: 那么无助。
0: 所以说吧，对你老伴儿的事儿吧，哎呀，怎么说呀，只能说是节哀顺变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你刚才这么想就对了。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防止这种心脏急症疾病的发生啊，我告诉你啊。还有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让大家伙在有各种各样的心脏方面症状的患者还不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真有可能实现我们心脏的问题慢慢消散于无形，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遗憾吧？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明白。所以杨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0: 嗯，
1: 我就是我拜托你哈、啊，赶紧帮我，就是多进去喝。
0: 哎呀，你看看这是，哎呦，咱们这个电话接的，哎呀，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啊？
1: 不不不，杨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你要是不帮我进，
0: 嗯，
1: 那我只能天天给你打电话麻烦你。
0: 好好好，你这样啊，你放下电话，然后你和导播呢把地址留好，这个是我帮你了啊。
2: 嗯，那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好东西大家都想要，
0: 是
2: 阿姨就怕抢不到，就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赶紧给自己争取。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咱们自己能不能争取得到就要看咱们大家伙积极的这个态度了。
2: 对呀，还好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抱有感恩的心。
0: 对，
2: 态度决定一切，机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虽然少，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也没什么名额了，
0: 是
2: 个别地区吧还能剩下几十个，
0: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2: 嗯，
0: 因为供应就这么多，人多或少，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伙变出一批来。
2: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给我们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
2: 嗯，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面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吧，我真的也挺为难的，
2: 挺难的，
0: 是吧？这可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0: 是吧？我说了算，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嗯，
0: 美国那边人家就给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要做的就是，你要想用。

0: 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抢，总比给我们发信息找我帮忙要强得多得多。
1: 就是那种概率可能会更大，赶紧靠自己打电话。
0: 对，
1: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要趁着为数不多的机会，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亚精胺抢到手。现在呢，平台的抢定价格是每盒只需要48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实现，平台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赶紧拨打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0: 啊。
4: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0: 哦哦，我知道。
4: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0: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4: 哦、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0: 哦，
4: 情况啊挺严重啊。
0: 我知道，嗯。
4: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0: 啊，修复。”
4: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0: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4: 没听过呀、
0: 嗯、
4: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0: 嗯嗯，
4: 这我爸呀，这2年前就开始哈、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0: 哦，
4: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0: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啊、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4: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啊、
0: 嗯，
4: 完了这几个月呀、啊、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0: 哦，
4: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啊、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0: 哦，
4: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
0: 哎
4: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0: 嗯，
4: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0: 嗯，
4: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0: 哎呀，
4: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0: 哦，失禁了。
4: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0: 嗯，
4: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0: 明白。
4: 这张主任说，您这的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0: 嗯嗯，
4: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

0: 试试。
1: 明白。
0: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1: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0: 当时这也是那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1: 血压高啊，它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1: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0: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啊，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1: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0: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会不小啊。
1: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0: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0: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我现在订还能订得上吗？
1: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
3: 哎。我这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1: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1: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1: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

0: 到这儿治好了。
1: 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0: 哎呀，谁说不是啊。
1: 嗯，
0: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1: 哦，
0: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
0: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1: 更多了。你看，
0: 哎，平常腿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那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1: 嗯，
0: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1: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个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0: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0: 那您帮我定2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1: 好了，再见啊。嗯，
0: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3: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儿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1: 嗯，
3: 我听你市场啊，有3-5年了吧？
1: 嗯，
3: 平时啊，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3: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3: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1: 啊，
3: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
1: 嗯。
3: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3: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3: 不省人事了。
1: 哦。
3: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3: 我原来哇就是行动过速的
1: 啊，
3: 那么前几天哇，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3: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就是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3: 哦，而且还有头停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3: 实在不行哇，得给我挨个什么 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一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3: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3: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下那个玩意儿。
1: 嗯，
3: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3: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3: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血流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三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3: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儿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3: 哦，老师，那我就坚持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3: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3: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1: 嗯，
3: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1: 嗯，
3: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3: 嗯、
1: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3: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了、
1: 哎、好了，聊到这儿
3: 啊，
1: 啊，再见。嗯、
3: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4: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4: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啊、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4: 啊，医生是为了书
1: 哦，
4: 啊，还有香皂
1: 啊，
4: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1: 哦。
4: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4: 妈，还有想不起来。
1: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4: 哎，用的挺好。
1: 挺好是吧？
4: 就是啊、
1: 嗯，挺好我就放心了。
4: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
1: 嗯。
4: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
1: 烦。嗯，你说。
4: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4: 啊，对呀、啊。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4: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4: 啊，对呀、啊。
1: 哎呦。
4: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4: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4: 内线也坏了。
1: 哦。
4: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10年。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1: 嗯，
4: 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4: 对呀，就是我现在、
1: 哎、天
4: 哪，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是不是？
1: 嗯，
4: 杨、
1: 嗯、
4: 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比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4: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1: 嗯，
4: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1: 嗯、
4: 看啥也不方便。
1: 嗯，
4: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1: 嗯，
4: 结果人家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4: 骨骼异常。

0: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你要是血小板少，我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0: 88年我就12年，
1: 对，
0: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0: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0: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吃。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0: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0: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0: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0: 那我现在咋办呢？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这就激素给你拿的，听懂了吗？
0: 嗯。
1: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为啥说我在临床上多重的患者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一种患者，常年用激素的患者。因为常年用激素的患者，我告诉你，我首先啊，我得对抗他激素药物造成的损害，这个我是在临床上最麻烦的一种。
0: 对呀。
1: 那你这种情况，你说你激素药现在一停，或者一吃少点，血小板都掉下来了，是不？
0: 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控制的就是血小板。
1: 你不用激素吧，血小板现在还掉下来了，那你现在就得用啊，你不用咋整啊，血小板低了的话，那不严重的贫血甚至都会导致白血病了吗？那不吗？
0: 那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法能给我控制，就是让我哪么用2年时间我还解？
1: 你这样啊，现在激素吧，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血液指标的情况下少用一点激素，没办法就得一点点来。再有一个，你整个身体，就包括我跟你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特别虚。平时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吗？还是跟我说话这样啊？啊，
0: 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平常也是
1: 这样，是不？嗯，
0: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这样吧，干燥综合症这个问题吧，它会导致很多我们身上的，包括血糖、血压呀、骨关节啊各方面都会有紊乱的，这是一个根儿。我呢，现在还不能针对它来治。我得先把你身体重新打好基础，因为你这么治下去的话，慢慢千疮百孔的了。而且你现在激素还不能停，怎么办？打基础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行吧？什么都不用，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不是治你干燥综合症的，我让你底子重新给我打起来，然后那就好调理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这边吃激素，那边我再给你方法，一边进水一边漏水，你说你做的都无用功吗？听懂了吗？
0: 嗯，那我还应该吃什么？就是饮食什么的
1: 了？那你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比如说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丙球蛋白，还有这个膳食5.0，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是增加你体质、增加你免疫力的方法，可以就是做一个补充。
0: 行吧
1: 啊，
0: 那真感谢你啊。
1: 好了，嗯，好了，
0: 谢谢，
1: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啊，
1: 好嘞，
0: 谢谢。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1: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

0: 院子，你这还有吗？
1: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0: 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相当萎缩嘛？
1: 哦，
0: 情况啊挺严重啊。
1: 我知道，嗯。
0: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1: 啊，修复。”
0: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1: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0: 没听过呀，
1: 明白、嗯、
0: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1: 嗯嗯，
0: 这我爸呀，这两年前就开始哈、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1: 哦，
0: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1: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啊、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0: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
1: 嗯，
0: 完了这几个月呀、啊、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1: 哦，
0: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嗯、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1: 哦，
0: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1: 哎
0: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1: 嗯，
0: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1: 啊、
0: 嗯、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1: 哎呀，
0: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1: 哦，失禁了。
0: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1: 嗯，
0: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1: 明白。
0: 这张主任说，您这的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1: 嗯嗯。
0: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1: 明白。
0: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1: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啊，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0: 啊，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0: 当时这也是那个张主任看的病、
1: 啊、
0: 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1: 嗯，
0: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1: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1: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0: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啊，
1: 嗯，
0: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1: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0: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1: 嗯，
0: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会不小啊。
1: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 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0: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0: 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1: 嗯，
0: 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1: 嗯，
3: 我现在订还能订得上吗？
1: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1: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1: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1: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1: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1: 呵，
3: 医院也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1: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1: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1: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1: 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1: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1: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1: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弹电话。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1: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1: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个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嗯，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3: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3: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3: 那您帮我定2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3: 哎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1: 好嘞，再见啊，嗯。
3: 哎哎，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啊，
2: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2: 我跟您通个话吧，我心里自己有底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2: 好的，
1: 嗯，
2: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1: 嗯，
2: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2: 反正一动的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2: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1: 啊，
2: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2: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1: 嗯，
2: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2: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2: 不省人事了。
1: 哦。
2: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2: 我原来吧就是行动过速的。
1: 哦。
2: 那前几天啊，嘿，一量他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2: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2: 哦，而且还有头疼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2: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2: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2: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1: 嗯，
2: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2: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2: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3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2: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2: 哦，老师，那我就坚持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2: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2: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1: 嗯，
2: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1: 嗯，
2: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2: 嗯，
1: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2: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哎，好了，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2: 啊，好的，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0: 飞机背着书
1: 哦
0: 啊，还有香皂
1: 啊，
0: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1: 哦，
0: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0: 还有想不起来了
1: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0: 用的挺好
1: 挺好是吧
0: 就是啊
1: 挺好我就放心了
0: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
1: 嗯
0: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
1: 烦嗯你说
0: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0: 啊对呀、啊、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0: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0: 啊对呀、啊、
1: 哎呦
0: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0: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0: 内线也坏了
1: 哦
0: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10年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1: 嗯
0: 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0: 对呀就是我现在、
1: 哎、天
0: 哪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你说的
1: 嗯
0: 杨、
1: 嗯、
0: 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嘛，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比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0: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1: 嗯，
0: 看啥也不方便。
1: 嗯。
0: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1: 嗯。
0: 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0: 骨骼异常。
1: 嗯。
0: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啊，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1: 嗯，
0: 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0: 88年，我就12年。
1: 对，
0: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0: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0: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0: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0: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没现在你告诉我
0: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
1: 啊、
0: 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
1: 边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0: 那我现在咋办呢？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0: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1: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0: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1: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个可能啊，咱们这个今天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被誉为是目前啊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的活动，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2: 太有可能了，
3: 是吧？
2: 今天早晨
3: 啊，
2: 各个地区的库存真就见底儿了，
3: 没了吧？你看看，
2: 我看昨天就没剩多少了。
3: 啊，对呀、
2: 那
3: 其实我觉得能挺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要不咱说实话，每个地区就分到1000个名额呢。
2: 对呢，
3: 是吧？而且这次发放实际上，对比我们几年前第一次发放，间隔差不多能有4-5年的时间了吧？
2: 有了，关键高科技前沿的东西，这放谁手里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拿得出来的。
3: 对呀、
2: 间隔这么长时间很正常。
3: 嗯，
2: 那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今天把握不住机会，再想用
3: 啊，
2: 可能就得再等个4-5年以后了。
3: 有可能哦，
2: 这老话说嘛，时光匆匆，不留痕迹呀。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特别是有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那能有几个5年呢？
3: 可不嘛，
2: 他疾病他不可能不发展的。
3: 对，
2: 那这次的机会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3: 没错，其实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而且就是你说的也是苦口婆心的话，也特别中肯。但有的时候咱说实话啊，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个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啊他就绕不过这个弯儿。
2: 对，
3: 那想不通这个理儿。
2: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就是我们说了再多咱们还得看自己，是不是？
2: 还真是啊，虽然说事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相信啊，还是能劝一个是一个。
3: 对，
2: 但尽人事莫问前程。
3: 对，
2: 这也是一种修善行的方式吧。
3: 对，
2: 但据我所知呢，咱们全球购的团队啊，这次付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努力了。
3: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知道心脏方面的疾病那是一大类最要命的疾病了吧。那它实质上呢就是我们血管系统老化堵塞狭窄，最后对我们的心脏功能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你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呢、前胸后背疼啊，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不以为意，然后想不到是血管的问题，这样的人太多了吧。
2: 太多了。
3: 那些已经确诊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早搏的、最后下支架的、搭桥的，也有很多吧。
2: 那这样的非常普遍。
3: 实际上咱们大家伙看一看，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像什么抗凝的、降压的、稳心率的等等，其实这些方式呢，从我的角度来讲都是针对改善症状的方法。实际上随着我们人的血管的老化狭窄了之后，我们就会缺血，你的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一定会进一步的发展的。
2: 对，
3: 你看很多常年用药的啊，我问问大家伙10年以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你最终的结果你看都跑不了，最后都是心衰。但是现在咱们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的涌现，血管再生因

0: 天长日久了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嗯，
0: 吃了半年了，一年了，甚至两年了，最后我们还面临着心衰，
1: 还有危险
0: 啊，还有猝死的情况。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亚精胺，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是专门靶向再生修复替换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旧血管的方法。靶向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有轻重缓急。
1: 嗯，
0: 先挑主要的治，解决你堵塞狭窄脆化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哎再一点一点再生。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处理呢，它慢慢的是什么呢？先急先重，然后呢再解决缓和慢的问题。
1: 都说人体的心脏是发动机，大脑是司令部。
0: 对。
1: 心脑血管病它普遍存在啊，朋友们，今天已经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心脏好，大脑好，疾病呢能够稳住状态，
0: 嗯，
1: 甚至是说想实现逆转改变现有的疾病状态的，赶紧拨打平台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定成功。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咱们吧有位老听众老朋友、
0: oh,
1: 一直都想和您通话、
0: oh.
1: 想跟您说说他的问题，就刚才打了好多好多个电话了、
0: oh.
1: 咱们现在能不能接一下，他应该有点什么急事儿。
0: 应该是，你这样吧，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直接接进来咱们听听、
1: 啊、
0: 好不、
1: 嗯、好的，那请导播我们连线一下这位朋友。
0: 嗯，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
0: 嗯，
2: 你得帮帮我。
0: 哎，你别着急啊，有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好不啊？
2: 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嗯，
2: 反正我想麻烦梁老师，你多帮我抢几盒，就是多帮我抢，就是能够让我吃个30年的那样的。
0: 哦，多抢几盒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呗。你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梁老师，
0: 嗯，
2: 我是沈阳大东。
0: 哦。
2: 因为我和我老伴儿啊，他都是心脏不好。
0: 哦。
2: 我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2: 但是我老伴儿呢，他又比我严重一些，他也有心衰。
0: 心衰哦。
2: 对，你第一次发那个亚精胺的时候吧，
0: 嗯，
2: 我和我老伴当时在广州，那次抢的不多。
0: 哦。
2: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货源不够嘛，
0: 对对对，
2: 就给我们俩一年是半年的量哈。
0: 哦，嗯。
2: 可是怎么说呢？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心里觉得可难受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就是后来发生什么大事儿了？
2: 断了，我们用了半年就断了。
0: 哦。
2: 大家都以为他好了，
0: 嗯，
2: 也就没继续用。
0: 哦。
2: 因为也没得吃的嘛。
0: 嗯。
2: 这不他就走了吗？
0: 哎呦，老伴儿没了，哎呦，这哭的我心里都难受。你这样，你缓一缓，慢慢说啊。
2: 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2: 他胃口比较好，
0: 嗯，
2: 特别能吃，吃的多，
0: 嗯。
2: 下个月正好赶上他过生日是吧？
0: 嗯。
2: 孩子们出差没回来。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给他打了个视频。
0: 嗯，
2: 这一下这不就高兴吗？聊着吃了很多菜，还喝了2种酒。
0: 哦，
2: 结果就是吃了差不多，我去收拾，收拾就真的是后悔。我跑过去一看，咕咚，他躺地上了。我跑过去，他躺地上了啊，就这么走了。梁老师，真的，
0: 哎呦。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之前你老伴儿用了半年多的咱们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管什么的呢？我告诉你，它就是管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血管的。那为什么用了半年，持续2年多的时间，你老伴儿很多人认为它就好了呢？说白了，当时那半年你使用下来，他就相当于打了2年多心脏没犯病的这个底子了。但是你当时就用了半年，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的血液每天都要流经这些血管的，血液里每天都存在一些大量的垃圾和毒素的。你这2年的底子虽然打好了，但是你没有继续的坚持，你这个底子早晚它还会出问题的呀。你天天这么多的垃圾毒素，你还在那

0: 堆积，你把半年前打的底子你就消耗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老伴儿还会犯病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1: 说到底就是没计划的原因呗。
0: 对呀、
1: 啊，
0: 哎呦我的天，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笑不更方呢？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他晚上当时那天吃的比较多，还喝了点酒。我告诉你，对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大忌呀、啊，尤其是心衰的患者，切记是不能大吃大喝的，更不能就是喝酒的，明白吧？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晚上如果吃多了，还有喝酒了，它会加重我们瞬间的心脏的负担的，加重我们心衰的进程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注意的。哎呦，
1: 这怪我啊，真的，我非常的自责。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哎呦，
1: 啊，杨老师，
0: 嗯，
1: 真的，要是接着吃的话，
0: 哎呀，
1: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呢？我跟你说，真有这种可能，当时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突发事件。哎呦，
1: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0: 嗯，
1: 真的，我觉得我受不了。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我的那个心脏病他就发病了。
0: 哦，
1: 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就像特别的憋闷，上不来气，感觉要断气要死的一样哈。
0: 嗯，
1: 我去医院检查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我的那个。肉罐后肢什么堵塞60%，回旋肢钙化点被狭窄40%。
0: 哎呦，嗯，
1: 虽然在医院做的检查也给了药，但是我用了之后总觉得怎么说呢，感觉心里特别没底，特别的无助。
0: 明白，嗯，
1: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呀、
0: 嗯、
1: 真的我很害怕，我怕走到我老伴那一步。
0: 嗯，
1: 所以这会儿我要多定点，我要常年吃，
0: 嗯，
1: 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生危险啊，好好的，让孩子们省点心，别让他们跟我一样过得那么自责、
0: 哎、
1: 那么无助。
0: 所以说吧，对你老伴儿的事儿吧，哎呀，怎么说呀，只能说是节哀顺变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你刚才这么想就对了。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防止这种心脏急症疾病的发生啊，我告诉你啊。还有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让大家伙在有各种各样的心脏方面症状的患者还不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真有可能实现我们心脏的问题慢慢消散于无形，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遗憾吧，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明白。所以杨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0: 嗯，
1: 我就是我拜托你哈、啊，赶紧帮我，就是多进去喝哈、
0: 啊。哎呀，你看看这是，哎呦，咱们这个电话接的，哎呀，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啊？
1: 不不不，杨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你要是不帮我进，
0: 嗯，
1: 那我只能天天给你打电话麻烦你。
0: 好好好，你这样啊，你放下电话，然后你和导播呢把地址留好，这个是我帮你了啊。
2: 嗯，那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好东西大家都想要，
0: 是
2: 阿姨就怕抢不到，就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赶紧给自己争取。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咱们自己能不能争取得到就要看咱们大家伙积极的这个态度了。
2: 对呀，还好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抱有感恩的心。
0: 对，
2: 态度决定一切，机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虽然少，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也没什么名额了，
0: 是
2: 个别地区吧，还能剩下几十个。
0: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2: 嗯，
0: 因为供应就这么多，人多或少，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伙变出一批来。
2: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给我们发信息，要求多订点。
2: 嗯，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面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吧，我真的也挺为难的，
2: 挺难的，
0: 是吧？这可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0: 是吧？我说了算。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嗯，
0: 美国那边人家就给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要做的就是，你要想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抢，总比给我们发信息找我帮忙要强得多得多。
2: 就是那种概率可能会更大，赶紧靠自己打电话。
0: 对，
2: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要趁着为数不多的机会，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亚精胺抢到手。 现在呢，平台的抢定价格是每盒只需要

0: 48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实现，平台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赶紧拨打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4: 啊。
5: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4: 哦哦，我知道。
5: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4: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5: 啊、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4: 哦，
5: 情况啊挺严重啊。
4: 我知道，嗯。
5: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4: 啊，修复。”
5: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4: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5: 没听过呀、
4: 嗯、
5: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4: 嗯嗯，
5: 这我爸呀，这2年前就开始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4: 哦，
5: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4: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5: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啊、
4: 嗯，
5: 完了这几个月呀、啊、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4: 哦，
5: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
4: 啊、
5: 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4: 哦，
5: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
4: 哎
5: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这个昼夜颠倒啊。
4: 嗯，
5: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4: 嗯，
5: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4: 哎呀，
5: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4: 哦，失禁了。
5: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4: 嗯，
5: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4: 明白。
5: 这张主任说，您这些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4: 嗯嗯。
5: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4: 明白。
5: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4: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啊，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一旦

0: 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1: 当时这也是这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0: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0: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1: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啊，
0: 嗯，
1: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0: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1: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0: 嗯，
3: 我现在订还能订得上吗？
0: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这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0: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0: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0: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0: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0: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受罪，早点治好了。
0: 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0: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0: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0: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0: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0: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嗯、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3: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哦、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3: 那我得吃多久啊？
0: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3: 那您帮我定两年的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3: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订购去。
0: 好了，再见啊，嗯。
3: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0: 啊，
4: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0: 啊，
4: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0: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4: 好的？
0: 嗯，
4: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0: 嗯，
4: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0: 哦，
4: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0: 嗯，
4: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0: 啊，
4: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0: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0: 嗯。
4: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0: 哦。
4: 刚送到医院哇，人就倒了，
0: 呵，
4: 就不省人事了。
0: 哦。
4: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0: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4: 我原来我就是行动过速的。
0: 哦，
4: 就前几天啊，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0: 又过缓了。嗯，
4: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0: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4: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4: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0: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4: 哦，
0: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 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4: 嗯，好的，

0: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相那个玩意儿，
1: 嗯，
0: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0: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0: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血流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三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儿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0: 哦，老师，那我就坚持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0: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0: 好的，那我
1: 好
0: 赶
1: 了，
0: 紧打电话去
1: 哎，
0: 了，咱
1: 好
0: 就
1: 了，
0: 不多
1: 聊到
0: 说
1: 这
0: 了
1: 儿啊，
0: 啊。
1: 再见，嗯。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益
1: 啊，
3: 生菌、维生素，
1: 哦，
3: 还有香皂，
1: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1: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沉香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3: 妈，还有想不起来
1: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挺好，
1: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1: 挺好我
3: 对，
1: 就放心了。
3: 益生菌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的。
1: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1: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
1: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内线也坏了，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10年，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找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
1: 哎
3: 现
1: 呦
3: 在
1: 天哪！
3: 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就是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你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3: 但是我没理会，你知道不？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看啥也不方便。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3: 骨骼异常。
1: 梁
3: 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啊，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我减一压，它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3: 88年，我就12年，
1: 对，
3: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

0: 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0: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0: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0: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0: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0: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那耳朵好像也一准。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0: 那我现在咋办呢？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这就激素给你拿的，听懂了吗？
0: 嗯，
1: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为啥说我在临床上多重的患者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一种患者，常年用激素的患者。因为常年用激素的患者，我告诉你，我首先啊，我得对抗他激素药物造成的损害，这个我是在临床上最麻烦的一种。
0: 对呀。
1: 那你这种情况，你说你激素药现在一停，或者一吃少点，血小板都掉下来了，是不？
0: 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控制的就是血小板。
1: 你不用激素吧，血小板现在还掉下来了。那你现在就得用啊，你不用咋整啊？血小板低了的话，那不严重的贫血甚至都会导致白血病了吗？那不吗？
0: 那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法能给我控制，就是让我哪么用2年时间我还解。
1: 你这样啊，现在激素吧，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血液指标的情况下少用一点激素，没办法就得一点点来。再有一个，你整个身体就包括我跟你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特别虚。平时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吗？还是跟我说话这样啊？啊，
0: 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平常也是。
1: 也是这样是不？嗯。
0: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这样吧，干燥综合症这个问题吧，它会导致很多我们身上的，包括血糖、血压呀、骨关节啊，各方面都会有紊乱的。这是一个根儿。我呢，现在还不能针对它来治。我得先把你身体重新打好基础，因为你这么治下去的话，慢慢千疮百孔的了。而且你现在激素还不能停，怎么办？打基础，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行吧？什么都不用，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不是治你干燥综合症的，我让你底子重新给我打起来，然后那就好调理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这边吃激素，那边我再给你方法，一边进水一边漏水，你说你做的都无用功吗？听懂了吗？
0: 嗯，那我还应该吃什么？就是饮食什么的呢？
1: 那你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比如说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丙球蛋白，还有这个膳食5.0，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是增加你体质、增加你免疫力的方法，可以就是做一个补充。
0: 行
1: 吧啊，
0: 那真感谢你啊。
1: 好了，嗯，好了，
0: 谢谢，
1: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嘞，
0: 谢谢。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1: 啊。
3: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1: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1: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1: 哦，
3: 情况啊挺严重啊。
1: 我知道，嗯。
3: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1: 啊，修复。”
3: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1: 哦，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3: 没听过呀。
1: 明白。
3: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这我爸呀，这两年前就开始哈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1: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3: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完了这几个月呀，他就变得这个呆滞。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不喊他就不知道饿。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1: 失禁了。
3: 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1: 明白。
3: 这张主任说您这点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1: 明白。
3: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1: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3: 当时这也是这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汀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1: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金苷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1: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3: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那费用呢会不会很高啊？
1: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3: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可不小啊。
1: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3: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 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3: 那行行行。

0: 我现在就下达去。
1: 嗯，
0: 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1: 嗯，
3: 我现在定还能定得上吗？
1: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这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1: 啊，
3: 有点酸胀酸胀的
1: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1: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1: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1: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1: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1: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1: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1: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1: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1: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1: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那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1: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1: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个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3: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3: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3: 那您帮我定2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3: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1: 好了，再见啊。嗯，
3: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0: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银子嘛，
1: 啊，
0: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0: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儿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银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0: 好的，
1: 嗯，
0: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1: 啊，
0: 平时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0: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0: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1: 啊，
0: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0: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
1: 嗯。
0: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0: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0: 不省人事了。
1: 哦。
0: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0: 我原来哇就是行动过速的
1: 啊，
0: 那么前几天哇，哎，一量它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0: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0: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实在不行哇，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0: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这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0: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下那个玩意儿。
1: 嗯。
0: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嗯、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0: 哎呀，那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0: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3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儿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0: 哦，老师，那我就点着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嗯、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0: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0: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1: 嗯，
0: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1: 嗯，
0: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0: 嗯、
1: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0: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好了，聊到这儿 啊，再见。嗯，
0: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啊、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医生是为了书
1: 哦，
3: 啊，还有香皂
1: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1: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沉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3: 还有想不起来
1: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用的挺好，
1: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嗯，
1: 挺好我就放心了。
3: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的。
1: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
1: 烦。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
1: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3: 内线也坏了。
1: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什么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10年。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1: 嗯。
3: 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现在、
1: 哎、天哪，
3: 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是不是？
1: 嗯，
3: 杨、
1: 嗯、
3: 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比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3: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1: 嗯，
3: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1: 嗯、
3: 看啥也不方便。
1: 嗯，
3: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说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1: 嗯，
3: 结果人家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3: 骨骼异常。
1: 嗯，
3: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我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1: 嗯，
3: 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3: 88年我就12年。
1: 对，
3: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3: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3: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3: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3: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3: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3: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3: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
1: 啊、
3: 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3: 那我现在咋办呢？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儿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5: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4: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
6: 都属于改善症状。

0: 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1: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
2: 嗯，
3: 这个可能啊，咱们这个今天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被誉为是目前啊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的活动，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2: 太有可能了，
3: 是吧？
2: 今天早晨
3: 啊，
2: 各个地区的库存真就见底儿了，
3: 没了吧？你看看，
2: 我看昨天就没剩多少了。
3: 啊，对呀、
2: 那
3: 其实我觉得能挺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要不咱说实话，每个地区就分到1000个名额呢。
2: 对呢，
3: 是吧？而且这次发放实际上，对比我们几年前第一次发放，间隔差不多能有4-5年的时间了吧。
2: 有了，关键高科技前沿的东西，
3: 嗯，
2: 这放谁手里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拿得出来的。
3: 对呀、
2: 间隔这么长时间很正常。
3: 嗯，
2: 那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今天把握不住机会再想用
3: 啊，
2: 可能就得再等个4-5年以后了。
3: 有可能哦。
2: 这老话说嘛，时光匆匆不留痕迹呀。
3: 嗯，
2: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特别是有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那能有几个5年呢？
3: 可不嘛，
2: 他疾病他不可能不发展的。
3: 对，
2: 那这次的机会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3: 没错，其实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而且竟是你说的也是苦口婆心的话、也特别中肯。但有的时候咱说实话啊，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个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啊他就绕不过这个弯儿。
2: 对，
3: 那想不通这个理儿。
2: 对，
3: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
2: 嗯，
3: 就是我们说了再多咱们还得看自己，是不是？
2: 还真是啊。虽然说事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相信啊，还是能劝一个是一个、
3: 对，
2: 但尽人事莫问前程。
3: 对，
2: 这也是一种修善行的方式吧。
3: 对，
2: 但据我所知呢，咱们全球购的团队啊这次付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努力了。
3: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知道心脏方面的疾病那是一大类最要命的疾病了吧、那它实质上呢就是我们血管系统老化堵塞狭窄最后对我们的心脏功能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
2: 嗯，
3: 你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前胸后背疼啊，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不以为意，然后想不到是血管的问题，这样的人太多了吧。
2: 太多了。
3: 那些已经确诊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早搏的、最后下支架的、搭桥的，也有很多吧。
2: 那这样的非常普遍。
3: 实际上咱们大家伙看一看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像什么抗凝的、降压的、稳心率的等等，其实这些方式呢从我的角度来讲都是针对改善症状的方法。
2: 嗯，
3: 实际上随着我们人的血管的老化狭窄了之后，我们就会缺血，你的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一定会进一步的发展的。
2: 对，
3: 你看很多常年用药的啊，我问问大家伙10年以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你最终的结果你看都跑不了，最后都是心衰。但是现在咱们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的涌现，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吗，
2: 嗯，
3: 这种靶向的亚精胺的成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做呢？
2: 对呀，更要去把它做好去践行。
3: 对，
2: 有句古语不是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3: 对，
2: 这是您的职业操守，更是道德准则呀。
3: 嗯，
2: 咱们世界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活得坦荡。
3: 对，
2: 修的不就是心安吗？
3: 没错。所以说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常规的方式方法，我们发现啊，

0: 先急先重，然后呢再解决缓和慢的问题。
1: 都说人体的心脏是发动机，大脑是司令部。
0: 对，
1: 心脑血管病它普遍存在啊。朋友们，今天已经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心脏好大脑好，疾病呢能够稳住状态，甚至是说想实现逆转改变现有的疾病状态的，赶紧拨打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咱们吧有位老听众老朋友，
0: 哦，
1: 一直都想和您通话，
0: 哦，
1: 想跟您说说他的问题，就刚才打了好多好多个电话了，
0: 哦，
1: 咱们现在能不能接一下，他应该有点什么急事儿。
0: 应该是，你这样吧，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直接接进来，咱们听听，
1: 啊，
0: 好不，
1: 嗯，好的，那请导播我们连线一下这位朋友。
0: 嗯，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
0: 嗯，
2: 你得帮帮我。
0: 哎，你别着急啊，有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好不啊？
2: 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嗯，
2: 反正我想麻烦梁老师，你多帮我抢几盒，就是多帮我抢，就是能够让我吃个20年的那样的。
0: 哦，多抢几盒，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呗。你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梁老师，
0: 嗯，
2: 我是沈阳大东。
0: 哦，
2: 因为我和我老伴儿啊，他都是心脏不好。
0: 哦，
2: 我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2: 但是我老伴儿呢，他又比我严重一些，他有心衰。
0: 心衰，哦，
2: 对，你第一次发那个亚吉安的时候吧，
0: 嗯，
2: 我和我老伴儿当时在广州，那次抢的不多。
0: 哦，
2: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货源不够嘛，
0: 对对对，
2: 就给我们俩一年是半年的量哈。
0: 哦，嗯。
2: 可是怎么说呢？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心里觉得可难受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就是后来发生什么大事儿了？
2: 断了，我们用了半年就断了。
0: 哦。
2: 大家都以为他好了，
0: 嗯，
2: 也就没继续用。
0: 哦。
2: 因为也没得吃的嘛。
0: 嗯。
2: 这不他就走了吗？
0: 哎呦，老伴儿没了，哎呦，这哭的我心里都难受。你这样，你缓一缓，慢慢说啊。
2: 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2: 他胃口比较好，
0: 嗯，
2: 特别能吃，吃的多，
0: 嗯。
2: 下个月正好赶上他过生日，是吧？
0: 嗯。
2: 孩子们出差没回来。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孩子们特意给他打了个视频。
0: 嗯，
2: 这一下就高兴嘛，聊着吃了很多菜，还喝了2种酒。
0: 哦，
2: 结果就是吃了差不多，我去收拾，就真的是后悔。我跑过去一看，咕咚，他躺地上了。我跑过去，他躺地上了，就这么走了。梁老师，真的，
0: 哎呦。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之前你老伴儿用了半年多的咱们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管什么的呢？我告诉你，它就是管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血管的。那为什么用了半年，持续2年多的时间，你老伴儿很多人认为他就好了呢？说白了，当时那半年你使用下来，他就相当于打了2年多心脏没犯病的这个底子了。但是你当时就用了半年，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的血液每天都要流经这些血管的，血液里每天都存在一些大量的垃圾和毒素的。你这2年的底子虽然打好了，但是你没有继续的坚持，你这个底子早晚它还会出问题的呀。你天天这么多的垃圾毒素，你还在那堆积，你把半年前打的底子你就消耗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老伴儿还会犯病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2: 说到底就是没计划的原因呗。
0: 对呀，
2: 没继续用啊。
0: 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笑不更方呢？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他晚上当时那天吃的比较多，还喝了点酒。我告诉你，对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大忌呀，尤其是心衰的患者，切记是不能大吃大喝的，更不能就是喝酒的，明白吧？
2: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晚上如果吃多了还有喝酒了，它会加重 我们瞬间的心脏的

0: 负担的，加重我们心衰的进程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注意的。哎呦，
1: 这怪我啊，真的，我非常的自责。
0: 我说实话，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哎呦，
1: 杨老师，
0: 嗯。
1: 真的，要是接着吃的话，
0: 哎呀，
1: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呢？我跟你说，真有这种可能，当时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突发事件。哎呦，
1: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0: 嗯，
1: 真的，我觉得我受不了。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我的那个心脏病他就发病了。
0: 哦，
1: 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就像特别的憋闷，上不来气，感觉要断气要死的一样哈。
0: 嗯。
1: 我去医院检查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我的那个右冠后肢什么堵塞60%，回旋肢钙化点被狭窄40%。
0: 哎呦，嗯。
1: 虽然在医院做的检查也给了药，但是我用了之后总觉得怎么说呢，感觉心里特别没底，特别的无助。
0: 明白，嗯。
1: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呀，真的，我很害怕，我怕。走到我老伴儿那一步，
0: 嗯，
1: 所以这会儿我要多定点，我要常年吃，
0: 嗯，
1: 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生危险啊，好好的，让孩子们省点心，别让他们跟我一样过得那么自责，那么无助。
0: 所以说吧，对你老伴儿的事儿吧，哎呀，怎么说呀，只能说是节哀顺变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你刚才这么想就对了。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防止这种心脏急症疾病的发生啊，我告诉你啊。还有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让大家伙在有各种各样的心脏方面症状的患者还不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真有可能实现我们心脏的问题慢慢消散于无形，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遗憾吧？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明白。所以杨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0: 嗯，
1: 我就是我拜托你哈、啊，赶紧帮我，就是多进几盒。
0: 哎呀，你看看这是，哎呦，咱们这个电话接的，哎呀，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啊？
1: 不不不，杨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你要是不帮我进，
0: 嗯，
1: 那我只能天天给你打电话麻烦你。
0: 好好好，你这样啊，你放下电话，然后你和导播呢把地址留好，这个是我帮你了啊。
2: 嗯，那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好东西大家都想要，
0: 是
2: 阿姨就怕抢不到，就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赶紧给自己争取。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咱们自己能不能争取得到就要看咱们大家伙积极的这个态度了。
2: 对呀，还好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抱有感恩的心。
0: 对，
2: 态度决定一切，机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虽然少，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也没什么名额了，
0: 是
2: 个别地区吧还能剩下几十个，
0: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2: 嗯，
0: 因为供应就这么多，人多或少，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伙变出一批来。
2: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给我们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
2: 嗯，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面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吧，我真的也挺为难的，
2: 挺难的，
0: 是吧？这可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0: 是吧？我说了算，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嗯，
0: 美国那边人家就给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要做的就是，你要想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抢。总比给我们发信息找我帮忙要强得多得多，
2: 就是那种概率可能会更大，赶紧靠自己打电话。
0: 对，
2: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要趁着为数不多的机会，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亚精胺抢到手。现在呢，平台的抢订价格是每盒只需要48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实现，平台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赶紧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 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

0: 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1: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3: 啊。
4: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3: 哦哦，我知道。
4: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3: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4: 哦，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3: 哦，
4: 情况啊挺严重啊。
3: 我知道，嗯。
4: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3: 啊，修复。”
4: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3: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4: 没听过呀。
3: 明白。嗯，
4: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3: 嗯嗯，
4: 这我爸呀，这2年前就开始哈，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3: 哦，
4: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3: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4: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
3: 嗯，
4: 完了这几个月呀，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3: 哦，
4: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
3: 啊，
4: 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3: 哦，
4: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3: 哎
4: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3: 嗯，
4: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3: 嗯，
4: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3: 哎呀，
4: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3: 哦，失禁了。
4: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3: 嗯，
4: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3: 明白。
4: 这张主任说，您这点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3: 嗯嗯，
4: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3: 明白。
4: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3: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4: 嗯，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2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4: 当时这也是那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汀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3: 嗯，
4: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3: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

0: 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0: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1: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啊，
0: 嗯，
1: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0: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1: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可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0: 嗯，
3: 我现在定还能定得上吗？
0: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这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0: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0: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0: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是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0: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0: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0: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0: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0: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0: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0: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0: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 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3: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3: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3: 那我得吃多久啊？
0: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3: 那您帮我定2年的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3: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订购去。
0: 好嘞，再见啊，嗯。
3: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0: 啊。
4: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0: 啊。
4: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儿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0: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4: 好的？
0: 嗯，
4: 我听你这场啊有3-5年了吧。
0: 嗯，
4: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0: 哦，
4: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0: 嗯，
4: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0: 啊，
4: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0: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
0: 嗯。
4: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0: 哦。
4: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0: 呵，
4: 不省人事了。
0: 哦。
4: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0: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4: 我原来哇就是行动过速的。
0: 哦，
4: 那么前几天哇，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0: 又过缓了。嗯，
4: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0: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4: 哦，而且还有头疼的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4: 实在不行哇，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0: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4: 哦，
0: 从原来的心动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4: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0: 嗯，
4: 真的。
0: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4: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0: 嗯，
4: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0: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3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率。

0: 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1: 哦，老师，那我就点着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0: 嗯，
1: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0: 嗯，
1: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两年。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0: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0: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益生菌、维生素
0: 哦，
3: 啊，还有香皂
0: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0: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0: 啊，对。
3: 还有想不起来了。
0: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哎，用的挺好。
0: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0: 挺好我就放心了。
3: 益生菌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
0: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0: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0: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啊。
0: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0: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啊。
0: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0: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0: 啊。
3: 内线也坏了。
0: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2010年，20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0: 嗯，
3: 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0: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现在，
0: 哎、天哪，
3: 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是不是？
0: 嗯。
3: 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比左边就是萎缩
0: 啊，
3: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0: 嗯。
3: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0: 嗯，
3: 看啥也不方便。
0: 嗯。
3: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说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0: 嗯。
3: 结果人家写的是肌肉萎缩。
0: 肌肉萎缩了。
3: 骨骼异常。
0: 嗯。
3: 梁老师，现在我只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啊，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0: 嗯，
3: 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3: 88年，我就12年。
0: 对，
3: 就是20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0: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3: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0: 对呀、
3: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2010年我才开始。
0: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3: 免疫吗？
0: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3: 对对对对。
0: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

0: 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1: 我这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0: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是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1: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1: 那我现在咋办呢？
0: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儿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这就激素给你拿的，听懂了吗？
1: 嗯。
0: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为啥说我在临床上多重的患者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一种患者，常年用激素的患者。因为常年用激素的患者，我告诉你，我首先啊，我得对抗他激素药物造成的损害，这个我是在临床上最麻烦的一种。
1: 对呀。
0: 那你这种情况，你说你激素药现在一停，或者一吃少点，血小板都掉下来了，是不？
1: 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控制的就是血小板。
0: 你不用激素吧，血小板现在还掉下来了，那你现在就得用啊，你不用咋整啊？血小板低了的话，那不严重的贫血甚至都会导致白血病了吗？那不吗？
1: 那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法能给我控制，就是让我哪么用2年时间我还
0: 解？你这样啊，现在激素吧，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血液指标的情况下少用一点激素，没办法就得一点点来。再有一个，你整个身体就包括我跟你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特别虚。平时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吗？还是跟我说话这样啊？啊，
1: 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平常也是
0: 也是这样，是不？嗯，
1: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这样吧，干燥综合症这个问题吧，它会导致很多我们身上的，包括血糖、血压呀、骨关节啊各方面都会有紊乱的，这是一个根儿。我呢，现在还不能针对它来治。我得先把你身体重新打好基础，因为你这么治下去的话，慢慢千疮百孔的了。而且你现在激素还不能停，怎么办？打基础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行吧？什么都不用，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不是治你干燥综合症的，我让你底子重新给我打起来，然后那就好调理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这边吃激素，那边我再给你方法，一边进水一边漏水，你说你做的都无用功吗？听懂了吗？
1: 嗯，那我还应该吃什么？就是饮食什么的
0: 了？那你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比如说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丙球蛋白，还有这个膳食5.0，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是增加你体质、增加你免疫力的方法，可以就是做一个补充。
1: 行吧
0: 啊，
1: 那真感谢你啊。
0: 好了，嗯，好了，
1: 谢谢，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0: 啊，
3: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0: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0: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3: 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0: 哦，
3: 情况啊挺严重啊。
0: 我知道，嗯。
3: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0: 啊，修复。”
3: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0: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3: 没听过呀，
0: 明白，嗯，
3: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0: 嗯嗯，
3: 这我爸呀，这2年前就开始哈，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0: 哦，
3: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0: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 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是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3: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啊、
0: 嗯，
3: 完了这几个月呀、啊、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0: 哦，
3: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嗯、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0: 哦，
3: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0: 哎呀，
3: 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0: 嗯，
3: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0: 啊、
3: 嗯、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0: 哎呀，
3: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0: 哦，失禁了、嗯、
3: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0: 嗯，
3: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0: 明白。
3: 这张主任说您这些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0: 嗯嗯，
3: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0: 明白。
3: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0: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呢、啊、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3: 啊。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3: 当时这也是那个张主任看的病、
0: 啊、
3: 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
0: 嗯、
3: 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0: 嗯，
3: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0: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0: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3: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啊，
0: 嗯，
3: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0: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3: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3: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会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3: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3: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3: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3: 哎，好，
0: 再见啊。
3: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 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0: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1: 嗯，
0: 我现在定还能定得上吗？
1: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0: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1: 啊，
0: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1: 啊。
0: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1: 嗯，
0: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1: 嗯，
0: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1: 呵。
0: 医院也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1: 嗯，
0: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1: 嗯、
0: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1: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0: 哎呀，谁说不是啊。
1: 嗯，
0: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1: 哦，
0: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
0: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1: 更多了。你看，
0: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弹电话。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1: 嗯，
0: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1: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个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0: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
1: 嗯、
0: 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
0: 哦、
1: 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0: 那您帮我定两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
1: 啊、
0: 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1: 好了，再见啊。嗯，
0: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3: 我跟您通个话吧，我心里自己有底了、
1: 啊。
3: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1: 嗯，
3: 我听你市场吧，有3-5年了吧，
1: 嗯，
3: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3: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0: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1: 啊，
0: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0: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1: 嗯。
0: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0: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0: 不省人事了。
1: 哦。
0: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0: 我原来吧就是行动过速的。
1: 哦。
0: 那么前几天啊，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0: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一分钟一次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0: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一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0: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0: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1: 嗯，
0: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嗯、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0: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0: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三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
0: 嗯、
1: 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0: 哦老师，那我就坚持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嗯、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0: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0: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1: 嗯，
0: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1: 嗯，
0: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0: 嗯、
1: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0: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好 了聊到这儿
0: 啊
1: 再见。嗯、
0: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啊、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也都是为了书
1: 哦
3: 啊，还有香皂
1: 啊，
3: 还有那个透骨草
1: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3: 妈还有想起来了
1: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用的挺好，
1: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1: 嗯，挺好我就放心了。
3: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
1: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1: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啊。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啊。
1: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3: 内线也坏了，
1: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

0: 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2010年，20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0: 对呀，就是我现在，
1: 天
0: 哪，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就是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嘛，我这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比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0: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看啥也不方便。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0: 骨骼异常。
1: 嗯。
0: 梁老师，现在我只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我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0: 88年，我就12年。
1: 对，
0: 就是20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0: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0: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20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0: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0: 我这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没？现在你告诉我，
0: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0: 那我现在咋办呢？想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个可能啊，咱们这个今天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被译为是目前啊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的活动，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
2: 太有可能了，
1: 是吧？
2: 今天早晨
1: 啊，
2: 各个地区的库存真就见底儿了，
1: 没了吧？你看看，
2: 我看昨天就没剩多少了。
1: 啊，对呀，
2: 那
1: 其实我觉得能挺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要不咱说实话，每个地区就分到1000个名额呢。
2: 对呢，
1: 是吧？而且这次发放实际上，对比我们几年前第一次发放，间隔差不多能有4-5年的时间了吧？
2: 有了，关键高科技前沿的东西，这放谁手里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拿得出来的。
1: 对呀，
2: 间隔这么长时间很正常。
1: 嗯，
2: 那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今天把握不住机会，再想用
1: 啊，
2: 可能就得再等个4-5年以后了。
1: 有可能哦，
2: 这老话说嘛，时光匆匆，不留痕迹呀。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特别是有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那能有几个5年呢？
1: 可不嘛，
2: 他疾病他不可能不发展的。
1: 对，
2: 那这次的机会那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1: 没错，其实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而且竟是你说的也是苦口婆心的话，也特别中肯。但有的时候咱说实话啊，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个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啊他就绕不过这个弯儿。
2: 对，
1: 那想不通这个理儿。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就是我们说了再多咱们还得看自己，是不是？
2: 还真是啊，虽然说事实是这样，但是呢就是相信啊，还是能劝一个是一个。
1: 对，
2: 但尽人事莫问前程。
1: 对，
2: 这也是一种修善行的方式吧。
1: 对，
2: 但据我所知呢，咱们全球购的团队啊这次付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努力了。
1: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知道心脏方面的疾病那是一大类最要命的疾病了吧。那它实质上呢就是我们血管系统老化堵塞狭窄最后对我们的心脏功能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你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前胸后背疼啊，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不以为意，然后想不到是血管的问题，这样的人太多了吧。
2: 太多了，
1: 那些已经确诊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早搏的、最后下支架的、搭桥的，也有很多吧。
2: 那这样的非常普遍。
1: 实际上咱们大家伙看一看，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像什么抗凝的、降压的、稳心率的等等，其实这些方式呢从我的角度来讲都是针对改善症状的方法。实际上随着我们人的血管的老化狭窄了之后，我们就会缺血，你的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一定会进一步的发展的。
2: 对，
1: 你看很多常年用药的啊，我问问大家伙10年以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你最终的结果你看都跑不了，最后都是心衰。但是现在咱们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的涌现，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吗，这种靶向的亚精胺的成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做呢？
2: 对呀，更要去把它做好去践行。
1: 对，
2: 有句古语不是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1: 对，
2: 这是您的职业操守，更是道德准则呀。咱们世界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活得坦荡。
1: 对，
2: 修的不就是心安吗？
1: 没错，所以说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常规的方式方法，我们发现啊天长日久了可能会耽误事儿。吃了半年了、一年了、甚至2年了，最后我们还面临着心衰，
2: 还有危险
1: 啊，还有猝死的情况。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亚精胺，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是专门靶向再生修复替换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旧血管的方法。靶向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有轻重缓急。先挑主要的治，解决你堵塞狭窄脆化的部分，然后其他的再一点一点再生，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处理呢，它慢慢的是什么呢？

0: 朋友
1: 哦，
0: 一直都想和您通话，
1: 哦，
0: 想跟您说说他的问题。就刚才打了好多好多个电话了，就
1: 哦，
0: 咱们现在能不能接一下？他应该有点什么急事儿。
1: 应该是你这样吧，这个没问题呀，咱们直接接进来，咱们听听，
0: 可以
1: 好不？
0: 啊，好的，那请导播，我们连线一下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得帮帮我。
1: 哎，你别着急啊，有啥事儿慢慢跟我说，好不啊？
2: 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想麻烦梁老师，你多帮我抢几盒，就是多帮我抢的，就是能够让我吃个30年的那样的。
1: 哦，多抢几盒，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呗。你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梁老师，我是沈阳大东，
1: 哦。
2: 因为我和我老伴儿啊，他都是心脏不好，
1: 哦，
2: 我冠心病。心绞痛，但是我老伴儿呢，他又比我严重一些，他也有心衰。
1: 心衰哦，
2: 对，你第一次发那个亚静胺的时候吧，我和我老伴儿当时在广州，那次抢的不多，
1: 哦，
2: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货源不够嘛，
1: 对
2: 就
1: 对
2: 给
1: 对，
2: 我们俩1年是半年的量哈。
1: 哦，
2: 可是怎么说呢？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心里觉得。可难受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就是后来发生什么大事儿了？
2: 断了，我们用了半年就断了，
1: 哦，
2: 大家都以为他好了，
1: 嗯，
2: 也就没继续用，
1: 哦，
2: 因为也没得吃的了，
1: 嗯，
2: 这不他就走了吗？
1: 哎呦，老伴儿没了，哎呦，这哭的我心里都难受。你这样，你缓一缓，慢慢说啊。
2: 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他胃口比较好，特别能吃，吃的多。下个月正好赶上他过生日，是吧？孩子们出差没回来，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孩子们特意给他打了个视频。这一下，这不就高兴吗？聊着吃了很多菜，还喝了2种酒。
1: 哦。
2: 结果就是吃了差不多，我去收拾，收拾就只是后的。我跑过去一看，咕咚，他躺地上了。我跑过去，他躺地上了，就这么走了。杨老师，真的，
1: 哎呦，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之前你老伴儿用了半年多的咱们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管什么的呢？我告诉你，它就是管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血管的。那为什么用了半年，持续2年多的时间，你老伴儿很多人认为他就好了呢？说白了，当时那半年你使用下来，他就相当于打了2年多心脏没犯病的这个底子了。但是你当时就用了半年，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的血液每天都要流经这些血管的，血液里每天都存在一些大量的垃圾和毒素的。你这2年的底子虽然打好了，但是你没有继续的坚持，你这个底子早晚它还会出问题的呀。你天天这么多的垃圾毒素，你还在那堆积，你把半年前打的底子你就消耗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老伴儿还会犯病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哎
2: 说到
1: 呦，
2: 底就是没计算的原因呗，就
1: 对
2: 是没
1: 呀，
2: 继
1: 哎
2: 续
1: 呦我
2: 用
1: 的天，
2: 呀。
1: 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笑不更方"呢？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他晚上当时那天吃的比较多，还喝了点酒。我告诉你，对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大忌呀，尤其是心衰的患者，切记是不能大吃大喝的，更不能就是喝酒的，明白吧？
2: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晚上如果吃多了，还有喝酒了，它会加重我们瞬间的心脏的负担的，加重我们心衰的进程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注意的。哎呦，
2: 这怪我啊，真的，我非常的自责。
1: 我说实话啊，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哎呦，
2: 杨老师，真的，要是接着吃的话，
1: 哎呀，
2: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呢？我跟你说，真有这种可能，当时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突发事件。哎呦，
2: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真的，我觉得我受不了。在他走后的第10天，我的那个心脏病他就犯病了，
1: 哦，
2: 就是 感觉这个胸口啊，这块

0: 头上特别的憋闷，上不来气，感觉要断气要死的一样哈。
1: 嗯，
0: 我去医院检查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我的那个肉冠后肢什么堵塞60%，回旋肢钙化点再狭窄40%。
1: 哎呦，嗯。
0: 虽然在医院做的检查也给了药，但是我用了之后总觉得怎么说呢，感觉心里特别没底，特别的无助。
1: 明白，嗯。
0: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呀，
1: 嗯，
0: 真的我很害怕，我怕走到我老伴那一步。
1: 嗯。
0: 所以这会儿我要多定点，我要常年吃，
1: 嗯，
0: 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生危险啊，好好的，让孩子们省点心，别让他们跟我一样过得那么自责，那么无助。
1: 所以说吧，对你老伴儿的事儿吧，哎呀，怎么说呀，只能说是节哀顺变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你刚才这么想就对了。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防止这种心脏急症疾病的发生啊，我告诉你啊。还有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让大家伙在有各种各样的心脏方面症状的患者还不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真有可能实现我们心脏的问题慢慢消散于无形，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遗憾吧？明白我的意思？
0: 明白，明白。所以杨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1: 嗯，
0: 我就是我拜托你哈，赶紧帮我，就是多进去喝。
1: 哎呀，你看看这是，哎呦，咱们这个电话接的，哎呀。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啊？
0: 不不不，杨老师，
1: 嗯，
0: 你听我说啊，
1: 嗯，
0: 你要是不帮我听，
1: 嗯，
0: 那我只能天天给你打电话麻烦你。
1: 好，好，好，你这样啊，你放下电话，然后你和导播呢把地址留好，这个是我帮你了啊。
2: 嗯，那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好东西大家都想要，
1: 是
2: 阿姨就怕抢不到，就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赶紧给自己争取。
1: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咱们自己能不能争取得到就要看咱们大家伙积极的这个态度了。
2: 对呀，还好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抱有感恩的心。
1: 对，
2: 态度决定一切，机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虽然少，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也没什么名额了，
1: 是
2: 个别地区吧还能剩下几十个，
1: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2: 嗯，
1: 因为供应就这么多，人多或少，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伙变出一批来。
2: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给我们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
2: 嗯，
1: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面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吧，我真的也挺为难的，
2: 挺难的，
1: 是吧？这可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1: 是吧？我说了算，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嗯，
1: 美国那边人家就给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要做的就是，你要想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抢。总比给我们发信息找我帮忙要强得多得多，
2: 就是那种概率可能会更大，赶紧靠自己打电话。
1: 对，
2: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要趁着为数不多的机会，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亚精胺抢到手。现在呢，平台的抢订价格是每盒只需要48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实现，平台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赶紧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

0: 4006789，40066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2: 啊。
3: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2: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2: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3: 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2: 哦，
3: 情况啊挺严重啊。
2: 我知道，嗯。
3: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2: 啊，修复。”
3: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2: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3: 没听过呀，
2: 嗯，
3: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2: 嗯嗯，
3: 这我爸呀，这2年前就开始哈，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2: 哦，
3: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2: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3: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
2: 嗯，
3: 完了这几个月呀，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2: 哦，
3: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啊，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2: 哦，
3: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2: 哎
3: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2: 嗯，
3: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2: 啊，
3: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2: 哎呀，
3: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2: 哦，失禁了。
3: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2: 嗯，
3: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2: 明白。
3: 这张主任说，您这点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2: 嗯嗯，
3: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2: 明白。
3: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2: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呢，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2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3: 当时这也是这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2: 嗯，
3: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2: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

0: 学修饰的靶向亚金杆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0: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1: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
0: 嗯，
1: 这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0: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1: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会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0: 嗯，
3: 我现在订还能订得上吗？
0: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0: 啊，
3: 有点酸胀酸胀的
0: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0: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0: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0: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0: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0: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0: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0: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那个弹跳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0: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0: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老师，那我挺着急的，

0: 的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是。
1: 嗯，
0: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0: 那您帮我定两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订购去。
1: 好了，再见啊！嗯。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3: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儿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1: 嗯，
3: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1: 嗯，
3: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3: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3: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1: 啊，
3: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1: 嗯，
3: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3: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3: 不省人事了
1: 哦。
3: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3: 我原来吧就行动过速的
1: 哦，
3: 不前几天啊，嘿，一量他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3: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3: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3: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3: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3: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1: 嗯，
3: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嗯，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3: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3: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3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3: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儿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3: 哦，老师，那我就点着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嗯，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3: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

0: 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0: 嗯，
1: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0: 嗯，
1: 那老师，你赶紧把我定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肠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0: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0: 啊。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一生是为了书
0: 哦，
3: 啊，还有香皂
0: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0: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这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0: 啊，对。
3: 还有想不起来了。
0: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用的挺好。
0: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0: 嗯，挺好我就放心了。
3: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的。
0: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0: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0: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
0: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0: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
0: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0: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0: 啊，
3: 内线也坏了。
0: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2010年。2010年完我血小板就扫。
0: 嗯，
3: 扫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0: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现在，
0: 哎，天哪，
3: 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你说说。
0: 嗯，
3: 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这是右腿你左边就是萎缩
0: 啊，
3: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0: 嗯，
3: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0: 嗯，
3: 看啥也不方便。
0: 嗯，
3: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0: 嗯，
3: 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0: 肌肉萎缩了，
3: 骨骼异常。
0: 嗯，
3: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啊，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0: 嗯，
3: 我减一点他就下来了。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3: 88年我就12年。
0: 对。
3: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0: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3: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0: 对呀，
3: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2010年我才开始。
0: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3: 免疫吗？
0: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3: 对对对对。
0: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3: 对，
0: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3: 我这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0: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3: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左腿，
0: 啊，
3: 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 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闭准。
0: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

0: 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1: 那我现在咋办呢？想
0: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这就激素给你拿的，听懂了吗？
1: 嗯。
0: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为啥说我在临床上多重的患者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一种患者，常年用激素的患者。因为常年用激素的患者，我告诉你，我首先啊，我得对抗他激素药物造成的损害，这个我是在临床上最麻烦的一种。
1: 对呀。
0: 那你这种情况，你说你激素药现在一停，或者一吃少点，血小板都掉下来了，是不？
1: 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控制的就是血小板。
0: 你不用激素吧，血小板现在还掉下来了，那你现在就得用啊，你不用咋整啊？血小板低了的话，那不严重的贫血甚至都会导致白血病了吗？那不吗？
1: 那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法能给我控制，就是让我哪能用两年时间我还解？
0: 你这样啊，现在激素吧，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血液指标的情况下少用一点激素，没办法就得一点点来。再有一个，你整个身体就包括我跟你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特别虚，平时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吗？还是跟我说话这样啊？啊，
1: 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平常也是
0: 这样，是不？嗯，
1: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这样吧，干燥综合症这个问题吧，它会导致很多我们身上的，包括血糖、血压呀、骨关节啊各方面都会有紊乱的，这是一个根儿。我呢，现在还不能针对它来治。我得先把你身体重新打好基础，因为你这么治下去的话，慢慢千疮百孔的了。而且你现在激素还不能停，怎么办？打基础，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行吧？什么都不用，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不是治你干燥综合症的，我让你底子重新给我打起来，然后那就好调理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这边吃激素，那边我再给你方法，一边进水一边漏水，你说你做的都无用功吗？听懂了吗？
1: 嗯，那我还应该吃什么？就是饮食什么的呢？
0: 那你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比如说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丙球蛋白，还有这个膳食 5.0，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是增加你体质，增加你免疫力的方法，可以就是做一个补充。
1: 行
0: 吧啊，
1: 那真感谢你啊。
0: 好了，嗯，好了，
1: 谢谢，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嘞，
1: 谢谢，
0: 嗯。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啊，
3: 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0: 啊。
3: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0: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0: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0: 哦，
3: 情况啊挺严重啊。
0: 我知道，嗯。
3: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0: 啊，修复。”
3: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0: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3: 没听过呀，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0: 嗯嗯，
3: 这我爸呀，这两年前就开始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0: 哦，
3: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0: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3: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
0: 嗯，
3: 完了这几个月呀，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0: 哦，
3: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嗯，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0: 哦，
3: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0: 哎
3: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0: 嗯，
3: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0: 啊，
3: 嗯，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0: 哎呀，
3: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了，你说。
0: 哦，失禁了。
3: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知道。

0: 生啊，
1: 嗯。
0: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1: 明白。
0: 这张主任说，您这些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1: 嗯嗯。
0: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1: 明白。
0: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1: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2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0: 当时这也是这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汀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1: 血压高啊，它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1: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2年3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0: 哎呀妈，要连续用2年，
1: 嗯，
0: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1: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0: 哎呀，那2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1: 嗯。
0: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可不小啊。
1: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再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0: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0: 那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1: 嗯，
0: 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好，
0: 哎，好
1: 再
0: 的，
1: 见
0: 再
1: 啊。
0: 见。
1: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1: 嗯，
3: 我现在定还能定得上吗？
1: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1: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1: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1: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这个射频消融手术，
1: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1: 呵，
3: 医院。

0: 宣传的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1: 嗯，
0: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1: 嗯，
0: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1: 嗯，
0: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受罪，早点治好了，
1: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0: 哎呀，谁说不是啊，
1: 嗯，
0: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1: 哦，
0: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哎呦，
0: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1: 更多了，你看，
0: 哎，平时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那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1: 嗯，
0: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1: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0: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嗯，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哦，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那我得吃多久啊？
1: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0: 那您帮我定两年的吧。
1: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啊，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1: 好了，再见啊。嗯，
0: 哎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1: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1: 啊，
3: 我跟您通个话吧，我心里自己有底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1: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1: 嗯，
3: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1: 啊，
3: 嗯，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1: 哦，
3: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1: 嗯，
3: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1: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1: 嗯。
3: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1: 哦。
3: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1: 呵，
3: 不省人事了。
1: 哦。
3: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啊，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1: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3: 我原来我就是行动过速的。
1: 哦，
3: 那前几天。

0: 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1: 又过缓了，嗯。
0: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一分钟一次40来下，
1: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0: 哦，而且还有头疼的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实在不行了，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1: 哎呀，一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0: 哦，
1: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0: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1: 嗯，
0: 真的。
1: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0: 哎呀那老师，我天天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1: 嗯，
0: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1: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三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
0: 嗯，
1: 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0: 哦老师，那我就接着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1: 嗯，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0: 嗯，
1: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0: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1: 嗯，
0: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1: 嗯，
0: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1: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0: 嗯，
1: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0: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1: 好 了，聊到这儿
0: 啊
1: 再见。嗯，
0: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节目
1: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一生是为了书
1: 哦，
3: 啊还有香皂
1: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透骨草
1: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3: 妈，还有想不起来
1: 了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挺好，
1: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1: 嗯，挺好我就放心了。
3: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的。
1: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1: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
1: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3: 内线也坏了，
1: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2010年，20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1: 嗯。
3: 找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现在，
1: 哎，
3: 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你这么个，
1: 嗯，
3: 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你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0: 但是我没理户，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1: 嗯、
0: 看啥也不方便。
1: 嗯。
0: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1: 嗯。
0: 结果人家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0: 骨骼异常。
1: 嗯。
0: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我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1: 嗯。
0: 我减一压，他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0: 88年，我就12年。
1: 对，
0: 就是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0: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0: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0: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0: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0: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0: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0: 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0: 那我现在咋办呢？想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儿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
2: 嗯，
1: 这个可能啊，咱们这个今天啊，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被誉为是目前啊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的活动，今天可能是

0: 最后一天了。
1: 太有可能了，
0: 是吧？
1: 今天早晨
0: 啊，
1: 各个地区的库存真就见底儿了，
0: 没了吧？你看看，
1: 我看昨天就没剩多少了。
0: 啊，对呀，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能挺到今天已经不错了。要不咱说实话，每个地区就分到1000个名额呢，
1: 对呢，
0: 是吧？而且这次发放，实际上对比我们几年前第一次发放，间隔差不多能有4-5年的时间了吧？
1: 有了。关键高科技前沿的东西，
0: 嗯，
1: 这放谁手里也不是轻易就能够拿得出来的。
0: 对呀、啊，
1: 间隔这么长时间很正常。
0: 嗯，
1: 那对于这次活动来讲呢，今天把握不住机会，再想用
0: 啊，
1: 可能就得再等个4-5年以后了。
0: 有可能哦，
1: 这老话说嘛，时光匆匆，不留痕迹呀。
0: 嗯，
1: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特别是有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那能有几个5年呢？
0: 可不嘛，
1: 他疾病他不可能不发展的。
0: 对。
1: 那这次的机会呢，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0: 没错，其实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说的也是苦口婆心的话、
1: 嗯、
0: 也特别中肯。但有的时候咱说实话啊，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个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自己啊他就绕不过这个弯儿。
1: 对。
0: 那、啊、想不通这个理儿。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了再多，咱们还得看自己，是不是？
1: 还真是啊，虽然说事实是这样、嗯、但是呢，就是相信啊，还是能劝一个是一个、
0: 嗯、对，
1: 但尽人事莫问前程，
0: 对，
1: 这也是一种修善行的方式吧。
0: 对，
1: 但据我所知呢，咱们全球购的团队啊，这次付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努力了。
0: 对呀、啊、你比方说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知道心脏方面的疾病那是一大类最要命的疾病了吧、
1: 嗯、
0: 那它实质上呢就是我们血管系统老化、堵塞、狭窄，最后对我们的心脏功能造成的一系列的影响。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已经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呐、气短呐、前胸后背疼啊这样的患者，很多人都不以为意，然后想不到是血管的问题，这样的人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0: 那些已经确诊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缺血的、房颤早搏的、最后下支架的、搭桥的也有很多吧？
1: 那这样的非常普遍。
0: 实际上咱们大家伙看一看我们平时吃的各种各样的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像什么抗凝的、降压的、稳心率的等等，其实这些方式呢，从我的角度来讲都是针对改善症状的方法。
1: 嗯，
0: 实际上随着我们人的血管的老化狭窄了之后，我们就会缺血，你的心脏方面的症状它一定会进一步的发展的。
1: 对，
0: 你看很多常年用药的啊，我问问大家伙10年以上的这些心脏病的患者，你最终的结果你看都跑不了，最后都是心衰。但是现在咱们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的涌现，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吗，
1: 嗯，
0: 这种靶向的亚精胺的成分，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去做呢？
1: 对呀、啊、更要去把它做好去践行。
0: 对，
1: 有句古语不是说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0: 对，
1: 这是您的职业操守，更是道德准则呀。
0: 嗯，
1: 咱们世界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活得坦荡。
0: 对，
1: 修的不就是心安吗？
0: 没错，所以说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常规的方式方法，我们发现啊，天长日久了可能会耽误事儿。
1: 嗯，
0: 吃了半年了、一年了，甚至2年了，最后我们还面临着心衰，
1: 还有危险
0: 啊，还有猝死的情况。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亚精胺，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是专门靶向再生、修复、替换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旧血管的方法。靶向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有轻重缓急。
1: 嗯，
0: 先挑主要的治，解决你堵塞、狭窄、脆化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哎，再一点一点再生，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处理呢，它慢慢的是什么呢？先急、嗯、先重，然后呢再解决缓和慢的问题。
1: 都说人体的心脏是发动机，大脑是司令部、嗯、
0: 对，
1: 心脑血管病它普遍存在啊。朋友们，今天已经是供应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心脏好、大脑好、疾病呢能够稳住状态，
0: 嗯，
1: 甚至是说想实现逆转改变现有的疾病状态的，赶紧拨打平台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定成功。
0: 对，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咱们吧有位老听众、老

0: 我不知道怎么说。
1: 嗯，
0: 反正我想麻烦梁老师，你多帮我抢几盒，就是多帮我抢的，就是能够让我吃个三十年的那样的。
1: 哦，多抢几盒，咱们血管再生因子呗。你别着急，咱们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0: 梁老师，
1: 嗯，
0: 我是沈阳大东。
1: 哦，
0: 因为我和我老伴儿啊，他都是心脏不好。
1: 哦，
0: 我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但是我老伴儿呢，他又比我严重一些，他也有心衰。
1: 心衰哦。
0: 对，你第一次发那个亚静胺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当时在广州，那次抢的不多。
1: 哦。
0: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货源不够嘛，
1: 对对对，
0: 就给我们俩一年是半年的量哈。
1: 哦，嗯。
0: 可是怎么说呢？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心里觉得可难受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别着急啊，怎么的，就是后来发生什么大事了？
0: 断了，我们用了半年就断了。
1: 哦，
0: 大家都以为他好了，
1: 嗯，
0: 也就没继续用。
1: 哦，
0: 因为也没得吃的吧。
1: 嗯，
0: 这不他就走了吗？
1: 哎呦，老伴儿没了，哎呦，这哭的我心里都难受。你这样你缓一缓慢慢说啊。
0: 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他胃口比较好，
1: 嗯，
0: 特别能吃，吃的多，
1: 嗯。
0: 下个月正好赶上他过生日，是吧？
1: 嗯。
0: 孩子们出差没回来，到了那个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孩子们特意给他打了个视频，
1: 嗯。
0: 这一下这不就高兴吗？聊着吃了很多菜，还喝了两种酒。
1: 哦。
0: 结果就是吃了差不多，我去收拾，收拾就只是后的。我跑过去一看，咕咚，他躺地上了。我跑过去，他躺地上了啊，就这么走了。梁老师，真的。
1: 哎呦，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之前你老伴儿用了半年多的咱们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它是管什么的呢？我告诉你，它就是管我们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血管的。那为什么用了半年，持续两年多的时间，你老伴儿很多人认为他就好了呢？说白了，当时那半年你使用下来，他就相当于打了两年多心脏没犯病的这个底子了。但是你当时就用了半年，你要知道啊，我们人体的血液每天都要流经这些血管的。血液里每天都存在一些大量的垃圾和毒素的，你这两年的底子虽然打好了，但是你没有继续的坚持，你这个底子早晚它还会出问题的呀。你天天这么多的垃圾毒素你还在那堆积，你把半年前打的底子你就消耗没了，那你自然而然老伴儿还会犯病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
0: 说到底就是没计划的原因呗。
1: 对呀，
0: 没继续用
1: 的呀。要不怎么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笑不更方呢？还有我刚才听你说他晚上当时那天吃的比较多，还喝了点酒。我告诉你，对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大忌啊，尤其是心衰的患者，切记是不能大吃大喝的，更不能就是喝酒的，明白吧？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啊，晚上如果吃多了还有喝酒了，它会加重我们瞬间的心脏的负担的，加重我们心衰的进程的，这个情况是一定要注意的。哎呦，
0: 怪我啊，真的，我非常的自责。
1: 我说实话，这个咱们这个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哎呦，
0: 啊，杨老师，
1: 嗯，
0: 真的，要是接着吃的话，
1: 哎呀，
0: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啥用呢？我跟你说，真有这种可能，当时不至于有今天的这种突发事件。哎呦，
0: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1: 嗯，
0: 真的，我觉得我受不了。在他走后的第四天，我的那个心脏病他就发病了。
1: 哦，
0: 就是感觉这个胸口啊，这个就像特别的憋闷，上不来气，感觉要断气要死的一样哈。
1: 嗯，
0: 我去医院检查啊，检查的结果说是我的那个肉冠后肢什么堵塞60%，
1: 哦，
0: 回旋肢钙化点在狭窄40%。
1: 哎呦，嗯，
0: 虽然在医院做的检查也给了药，但是我用了之后总觉得怎么说呢，感觉心里特别没底，特别的无助。

0: 明白，嗯。
1: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呀，真的我很害怕，我怕走到我老伴那一步。
0: 嗯。
1: 所以这会儿我要多定点，我要常年吃，
0: 嗯，
1: 让自己的身体不发生危险啊，好好的，让孩子们省点心，别让他们跟我一样过得那么自责，那么无助。
0: 所以说吧，对你老伴的事儿吧，哎呀，怎么说呀，只能说是节哀顺变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你刚才这么想就对了。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推荐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呢？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防止这种心脏急症疾病的发生啊，我告诉你啊。还有就像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让大家伙在有各种各样的心脏方面症状的患者还不在特别严重的时候，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真有可能实现我们心脏的问题慢慢消散于无形，不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遗憾吧？明白我的意思？
1: 明白，明白。所以杨老师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吧？
0: 嗯，
1: 我就是我拜托你哈，赶紧帮我，就是多进去喝。
0: 哎呀，你看看这是，哎呦，咱们这个电话接的，哎呀，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好不好啊？
1: 不不不，杨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你要是不帮我
0: 听，
1: 那我只能天天给你打电话麻烦你。
0: 好好好，你这样啊，你放下电话，然后你和导播呢把地址留好，这个是我帮你了啊。
2: 嗯，那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大家也听明白了，就好东西大家都想要，
0: 是
2: 阿姨就怕抢不到，就通过和老师连线的方式赶紧给自己争取。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咱们自己能不能争取得到就要看咱们大家伙积极的这个态度了。
2: 对呀，还好有这个机会，就应该抱有感恩的心。
0: 对，
2: 态度决定一切，机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现在虽然少，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也没什么名额了，
0: 是
2: 个别地区吧还能剩下几十个，
0: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2: 嗯，
0: 因为供应就这么多，人多或少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伙变出一批来。
2: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呢，就是给我们发信息，要求多订点儿。
2: 嗯，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吧，面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吧，我真的也挺为难的，
2: 挺难的，
0: 是吧？这可不是粮库的大米，
2: 嗯、
0: 是吧？我说了算，大家伙要多少给多少。
2: 嗯，
0: 美国那边人家就给这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变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伙要做的就是，你要想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抢。总比给我们发信息找我帮忙要强得多得多，
2: 就是那种概率可能会更大，赶紧靠自己打电话。
0: 对，
2: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人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要趁着为数不多的机会，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亚精胺抢到手。现在呢，平台的抢订价格是每盒只需要480元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只有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实现，平台所剩的数量已经不多，赶紧拨打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

0: 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梁老师啊，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1: 啊。
2: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1: 哦哦，我知道。
2: 他说呀，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你这还有吗？
1: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2: 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1: 哦，
2: 情况啊挺严重啊。
1: 我知道，嗯。
2: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1: 啊，修复。”
2: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1: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2: 没听过呀，
1: 明白，
2: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1: 嗯嗯，
2: 这我爸呀，这两年前就开始哈、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1: 哦，
2: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1: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啊、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2: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
1: 嗯，
2: 完了这几个月呀、啊、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1: 哦，
2: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啊、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1: 哦，
2: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儿。
1: 哎
2: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1: 嗯，
2: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1: 啊，
2: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1: 哎呀，
2: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1: 哦，失禁了。
2: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1: 嗯，
2: 我这白天上班啊，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1: 明白。
2: 这张主任说，您这点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1: 嗯嗯。
2: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1: 明白。
2: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1: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这个小脑萎缩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呢、啊，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2: 啊，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2: 当时这也是那个张主任看的病、
1: 啊、
2: 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
1: 嗯、
2: 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1: 嗯，
2: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1: 血压高啊他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2: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了。
1: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2: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
1: 嗯，
2: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1: 现在只需要

0: 280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1: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0: 嗯，
3: 我现在定还能定得上吗？
0: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0: 啊，
3: 有点酸胀酸胀的
0: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0: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0: 呵，
3: 医院也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0: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点罪，早点治好了、
0: 啊。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3: 哎呀，谁说不是啊？
0: 嗯，
3: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0: 哦。
3: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
3: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0: 更多了。你看，
3: 哎，平常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那个弹电话。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0: 嗯，
3: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0: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3: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3: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 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

0: 到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得吃多久啊？
0: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1: 那您帮我定2年的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1: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订购去。
0: 好嘞，再见啊，嗯。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5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0: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0: 啊。
3: 我跟您通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0: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0: 嗯，
3: 我听你这场吧有4-5年了吧。
0: 嗯，
3: 就是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0: 哦，
3: 反正一动的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了。
0: 嗯，
3: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0: 啊，
3: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0: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0: 嗯。
3: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0: 哦。
3: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0: 呵，
3: 不省人事了。
0: 哦。
3: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0: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3: 我原来吧就是行动过速的。
0: 哦，
3: 不前几天啊，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0: 又过缓了。嗯，
3: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0: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3: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3: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0: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3: 哦，
0: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就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3: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0: 嗯，
3: 真的。
0: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嗯，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3: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0: 嗯，
3: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0: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3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3: 哦，老师，那我就坚持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
3: 嗯，
0: 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3: 哎呀，那老师呀，太好了。
0: 嗯，
3: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0: 嗯，
3: 那老师，你赶紧把我定上吧，我打算用它2年。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
3: 嗯，
0: 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3: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好了，哎，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3: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

0: 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1: 啊，
2: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1: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2: 啊，益生菌、维生素
1: 哦，
2: 啊，还有香皂
1: 啊，
2: 还有那个透骨草
1: 哦，
2: 还有姜枣茶，就沉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1: 啊，对。
2: 妈，还有想不起来
1: 了。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2: 用的挺好，
1: 挺好是吧？
2: 就是啊、嗯，
1: 挺好我就放心了。
2: 益生菌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
1: 嗯，
2: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
1: 烦。嗯，你说。
2: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1: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2: 啊，对呀、啊。
1: 当时你多大岁数？
2: 当时我28。
1: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2: 啊，对呀、啊。
1: 哎呦，
2: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1: 嗯，
2: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1: 啊，
2: 内线也坏了，
1: 哦，
2: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2010年。2010年完，我血小板就扫，
1: 嗯，
2: 扫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1: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2: 对呀，就是我现在，这不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你说说，
1: 嗯，
2: 杨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你左边就是萎缩
1: 啊，
2: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1: 嗯，
2: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1: 嗯、
2: 看啥也不方便。
1: 嗯，
2: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1: 嗯，
2: 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1: 肌肉萎缩了，
2: 骨骼异常。
1: 嗯，
2: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我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1: 嗯，
2: 我减一点，他就下来了。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2: 88年，我就12年。
1: 对，
2: 就是2010年我才开始吃。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1: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2: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1: 对呀、
2: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2010年我才开始。
1: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10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2: 免疫吗？
1: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2: 对对对对。
1: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2: 对，
1: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2: 我这从20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1: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2: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的耳朵好像也比左边。
1: 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2: 那我现在咋办呢？
1: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这就激素给你拿的，听懂了吗？
2: 嗯。
1: 你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为啥说我。

0: 在临床上多重的患者我都不怕，我最怕的就是一种患者，常年用激素的患者。因为常年用激素的患者，我告诉你，我首先啊，我得对抗他激素药物造成的损害，这个我是在临床上最麻烦的一种。
1: 对
0: 呀。那你这种情况，你说你激素药现在一停，或者一吃少点，血小板都掉下来了，是不？
1: 对，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控制的就是血小板。
0: 你不用激素吧，血小板现在还掉下来了，那你现在就得用啊，你不用咋整啊，血小板低了的话，那不严重的贫血甚至都会导致白血病了吗？那不吗？
1: 那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法能给我控制，就是让我哪么用两年时间我还解？
0: 你这样啊，现在激素吧，尽可能的在保证我们血液指标的情况下少用一点激素，没办法就得一点点来。再有一个，你整个身体，就包括我跟你在说话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特别虚。平时说话也这么有气无力的吗？还是跟我说话这样啊？啊，
1: 不是，有点紧张，但是平常也是。
0: 也是这样是不？嗯。
1: 因为吃那么多年了。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这样吧，干燥综合症这个问题吧，它会导致很多我们身上的，包括血糖、血压呀、骨关节啊，各方面都会有紊乱的。这是一个根儿。我呢，现在还不能针对它来治。我得先把你身体重新打好基础，因为你这么治下去的话，慢慢千疮百孔的了。而且你现在激素还不能停，怎么办？打基础，这个工作可能你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行吧？什么都不用，你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我不是治你干燥综合症的，我让你底子重新给我打起来，然后那就好调理了。要不然的话，你现在这边吃激素，那边我再给你方法，一边进水一边漏水，你说你做的都无用功吗？听懂了吗？
1: 嗯，那我还应该吃什么？就是饮食什么的呢？
0: 那你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比如说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丙球蛋白，还有这个膳食 5.0，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是增加你体质，增加你免疫力的方法，可以就是做一个补充。
1: 行行
0: 行吧啊，
1: 那真感谢你啊。
0: 好了，嗯，好了，
1: 谢谢，
0: 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嗯。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哎呀，梁老师
0: 啊，
3: 那个我不知道这有活动啊，
0: 啊，
3: 是咱们当地那个二院的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推荐我联系您的。
0: 哦哦，我知道。
3: 他说呀，
0: 啊，
3: 您这有这个血管的生成因子，就想问问您这还有吗？
0: 啊，我知道了，你们这个神经外科那个张主任呢，是我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了。张主任推荐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张主任推荐的。完了，这不我父亲得了老年性的小脑萎缩嘛？
0: 哦，
3: 情况啊挺严重啊。
0: 我知道，嗯。
3: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您这有这个血管的再生因子
0: 啊，修复。”
3: 他说呀，这个挺适合我爸的。
0: 哦，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你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3: 没听过呀，
0: 嗯，
3: 这我这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来咨询的。
0: 嗯嗯，
3: 这我爸呀，这两年前就开始啊，记忆力下降，总忘事儿。
0: 哦，
3: 当时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呗，就没太在意呀。
0: 明白，就是很多老人呢都有这个记忆力减退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判断为小脑萎缩，还需要观察什么呢？比如说他走路是否稳当啊。然后这个作息啊是否颠倒啊，平衡能力是不下降啊，还有认知功能是否异常啊，才能够判断是不是小脑萎缩的。
3: 是是是啊，这后来这我就发现不对劲呀，
0: 嗯，
3: 完了这几个月呀，他就变得这个呆滞，
0: 哦，
3: 不知道饱饿，喊他吃饭就吃，
0: 啊，
3: 不喊他就不知道饿。
0: 哦，
3: 问他话呢就经常弄神。
0: 哎
3: 呀，最折磨人是啥呀？他那个昼夜颠倒啊。
0: 嗯，
3: 白天睡觉，晚上非要出门。
0: 啊，
3: 这有好几次啊，这趁我不注意，他就下楼啊，我这就满小区找啊。
0: 哎呀，
3: 更糟糕的是啥呀？最近一个月他频繁失禁呢，你说。
0: 哦，失禁了。
3: 啊，提醒他上厕所，这也不吱声啊。
0: 嗯，
3: 我这白天上班，晚上照顾他，这我媳妇家忙着接送孩子，这实在撑不住了。
0: 明白。
3: 这张主任说，您这点产品呢，或许能让他改善改善。
0: 嗯嗯，
3: 哪怕能改善一点，我也愿意试试。
0: 明白。
3: 我这不求别的，他能生活自理就行啊。能自理的话，我照顾他就省老心了。
0: 我理解你啊，就是你父亲这个情况呢，确实比较严重。 而且这个小脑萎缩

0: 初期的时候呢，往往表现就是记忆力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出现什么呢？认知障碍。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呐、啊，像喝多了似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剪刀步态。
1: 啊，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这个小脑萎缩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再加上现在昼夜颠倒，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种情况。两年前发现症状的时候，当时你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没有？在医院呢？
1: 当时这也是这个张主任看的病，完了开的他病类的药物，降压的、溶栓的，还有一种是补脑的营养剂。
0: 嗯，
1: 这他就一直坚持服药啊，但也看不出好坏。血压呢，有时也高。
0: 血压高啊，它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你看这个小脑萎缩了。说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这个咱养的花为啥蔫巴了？
1: 嗯，
0: 没浇水，它自然而然就蔫巴了。我们大脑也是啊，就是需要血液的输送养分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你父亲的情况呢，一是他这个大脑供血不足，二是呢血管老化出现堵塞了。张主任呢说需要把这个大脑当中的毛细血管重新的修复和疏通，重新搭建起一个供血网络来。常规用药只是治标，局限性特别大。所以说你们那个张主任也是让你尝试一下这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它是经过化学修饰的靶向亚精胺分子，对你这个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这能改善维持住就行啊。
0: 至少呢，就是你不用担心它继续发展了。那你坚持长时间给你父亲用好的话，比如说用个两年三年，慢慢的他整个大脑当中的血管就能够重新的修复和再生出来啊。
1: 哎呀妈，要连续用两年，
0: 嗯，
1: 那费用那会不会很高啊？
0: 现在只需要480块钱人民币，就是为了让咱们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呀，那两年时间还是太长了，
0: 嗯，
1: 那费用对我来说压力不小啊。
0: 但是咱得明白呀，没办法啊，一分钱一分货呀，因为小脑萎缩从确诊到晚期，患者平均生存期只有7到8年，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随着病情的恶化，老人会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慢慢的就卧床了，生命力也会急剧的下降。但是我们通过有效的这种方式控制他的病情，患者在健健康康生活10年15年是不成问题的。血管疏通之后，不仅二便失禁的问题能够改善，认知和记忆力也会逐步的恢复。
1: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款产品什么时候能买着啊？今天的活动我现在下单还来不来得及啊？
0: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库存应该不多了。你这样吧，尽快做决定，然后呢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赶快联系，早一天用药，老人可能早一天改善，好不啊？
1: 那行行行，那我现在就下单去。
0: 嗯，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了，我也祝你父亲早日的收获到明显的改善，好不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您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对这个静脉曲张，我想问问有效吗？
0: 嗯，
3: 我现在订还能订得上吗？
0: 现在应该所剩不多了，你讲一讲你什么情况吧先，好不？嗯。
3: 哎，我是去年我发现小腿吧有一条那个血管吧就突然鼓起来了
0: 啊，
3: 还有点酸胀酸胀的
0: 啊。
3: 不放心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静脉曲张。
0: 嗯，
3: 当时医生一直强调就必须做那个射频消融手术。
0: 嗯，
3: 而且还说吧，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发展成老烂腿。
0: 呵，
3: 医院宣传了说这个手术啊创伤小，恢复得快。
0: 嗯，
3: 几乎就没什么副作用。
0: 嗯，
3: 当时让大夫说的吧，自己觉得挺不错的，说动了，打动了心了，
0: 嗯，
3: 做了手术了。当时想的就是少遭受罪，早点治好了。
0: 明白。但是你当时就一条血管鼓起来啊， 那你当时应该属于比较轻微的静脉曲张了，你这个就用不着做这个射频消融术的，正常的药物治疗再配合这。

0: 个避免久坐久站，它是能够改善的，没必要做那个手术的。当时啊，
1: 哎呀，谁说不是啊？
0: 嗯，
1: 我做完手术吧，这病吧没轻，反而加重了。
0: 哦，
1: 现在腿变得冰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哎呦，
1: 走路一瘸一拐的，腿也开始发麻，而且鼓起来的血管吧更多了，
0: 更多了。你看，
1: 哎，平时腿胀难受，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弹力棒。我回去找医院理论，但人家大夫说这是术后恢复问题。
0: 嗯，
1: 现在血管堵住了，让我继续做手术。
0: 还做手术呢？哎呦，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就是看病花钱呢，咱这钱得花在这个关键处。其实你术后啊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我们不排除是手术导致的游离性的血栓再次的堵塞了其他的血管，但是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你这个腿部的血管老化造成的。你这个血管啊变得弹性越来越差了，没办法有效的挤压这个血液的回流，而且你血管当中还有大量的斑块的堆积，应该是结果就造成了下肢的静脉的堵塞。现在你这个腿部的血液都淤积在一小段血管里，它回流不回来，那就把这个血管撑得像蚯蚓一样，然后就都鼓包了，堵塞这个位置，前面的血液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它就鼓包，但是后面的血它流通不过来，反而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说你脚麻呀、腿麻呀、腿凉啊、脚凉啊，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了啊。
1: 这就是这个情况，老师，那我挺着急的，我这腿还有救吗？你讲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1: 我就真的说句良心话，我不想再做手术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对你这个病情是非常对症的。首先是你这个病呢，归根结底就是血管老化了，然后血液当中的杂质也多了，就是血管衰老了呗，自我的调节能力下降了呗。那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壁的再生和修复，还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有劲儿的我们这个血管网络出来，它就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的沉淀的垃圾的沉淀了。等你这个血管重建了，堵塞疏通好了，你这腿自然而然就恢复正常了啊。
1: 哎呦，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那我得吃多久啊？
0: 它是因人而异的，得看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
1: 那您帮我定两年的吧。
0: 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连接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要真再晚点可能真就没货了，好不啊？
1: 哎呦，好的好的，老师，那不多说了，我赶紧进购去。
0: 好了，再见啊。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再次的发放，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我想试试您说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嘛。
0: 啊，
3: 因为我心脏不好，您看我能不能用了。
0: 啊，
3: 我跟您同个话啊，我心里自己有底了，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用，是吧？
0: 哦，也想用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是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可能绝大部分地区都没货了，剩下的也是少部分了。你这样吧，咱们长话短说，别到时候没有了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什么情况，好不？
3: 好的，
0: 嗯，
3: 我听你这场吧，有3-5年了吧？
0: 嗯，
3: 平时吧，在家里都不敢动。
0: 哦，
3: 反正一动都快一点哇，这心脏哇就慌的呀，就不得劲儿了。
0: 嗯，
3: 但这不是前段时间哇，我儿媳妇啊生孩子了
0: 啊，
3: 我去照顾，哎呀，这孩子没照顾好。我自己哇，反而倒倒下了，真的。
0: 哎呦，那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你说带孩子，我得熬夜呀，是不是啊？
0: 嗯。
3: 有时候孩子闹腾的呀，根本就睡不好觉，心脏就不得劲了，开始。
0: 哦。
3: 刚送到医院吧，人就倒了，
0: 呵，
3: 就不省人事了。
0: 哦。
3: 反正正好在医院里抢救的也及时吧，哈。大夫说我是重度的心律不齐。
0: 重度的心律不齐。哦。
3: 我原来哇就是行动过速的。
0: 哦，
3: 不是前几天啊，哎，一量他是过缓了，
0: 又过缓了。嗯，
3: 大夫说我现在的心跳啊，1分钟一次40来下，
0: 那不行，太危险了啊。
3: 哦，而且还有头挺的情况，太严重了。
0: 嗯，
3: 实在不行吧，得给我挨个什么心脏起搏器了啊。
0: 哎呀，1分钟才40下，你这种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啊。
3: 哦，
0: 从原来的心度过速发展到现在的心动过缓。我告诉你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心。

0: 心脏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差了，过缓到一定程度，我告诉你就是心衰了，再往后那这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说人家大夫给你下起搏器，实际上从临床来讲是没问题的，也是在救你的命啊。
1: 哎呀老师呀，我跟您说吧，反正我是不想像那个玩意儿。
0: 嗯，
1: 真的。
0: 但是钱是一方面啊，我还是那句话，钱哪有咱们命重要啊，有命才能挣钱呢，没有命其他不都白搭吗？你说是不？
1: 哎呀，那老师，我听您节目啊，讲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了。
0: 嗯，
1: 我就想试一试了嘛。您说我的心律失常跟心脏的血管有没有关系了？
0: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心脏的供血啊，它是靠三根大血管供血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实际上我们心脏哈，表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毛细血管。啊，你心律失常说白了就是我们心脏血管给我们心脏的供血供应它不足了，你的心脏常年挨饿，那哪还有劲在那跳啊？所以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针对血管的治疗是非常符合的。我告诉你啊。
1: 哦，老师，那我就点着吃吧。你是不是我就吃上那以后就不用下这个起搏器了？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因人而异，因为你这个情况呢已经很严重了，但是。血管再生因子你长期用好了肯定对你的病情有帮助，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吧，我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你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啊，这种情况也不算什么。我们目前现在就通过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随着你血管的状态的畅通，你的供血会越来越充足，等那个时候我们心脏就有劲儿了。
1: 哎呀，那老师呀，可太好了。
0: 嗯，
1: 只要不做手术不拖累家人，我就一定要坚持用。
0: 嗯，
1: 那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吧，我打算用它两年。
0: 你这样啊，你这个呢赶快跟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赶快打电话问问好不啊。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好 了,、哎、好了，聊到这儿 啊,
1: 啊，
0: 再见。嗯，
1: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被誉为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每天只需要8块钱。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从开始就一直到现在都听你的节目
0: 啊，
3: 也用了不少你的产品。
0: 哦，老朋友了也是，是吧？
3: 啊，
0: 一
3: 生是为了书。
0: 哦。啊，
3: 还有香皂。
0: 啊。
3: 还有那个什么臭狐草。
0: 哦。
3: 还有姜枣茶，就陈姜和那个姜那个祛湿的吗？
0: 啊，对。
3: 妈，还有想不起来。
0: 咱不用一个一个说了，咋样啊？这些产品用的啊？
3: 哎，用的挺好。
0: 挺好是吧？
3: 就是啊、
0: 嗯，挺好我就放心了。
3: 一星期和那个什么都一直用的。
0: 嗯。
3: 然后现在有个棘手的事儿想麻烦。
0: 嗯，你说。
3: 我是那个干燥综合症，是88年得的。
0: 88年得的干燥综合症啊。
3: 啊，对呀。
0: 当时你多大岁数？
3: 当时我28。
0: 28岁就出现干燥综合症了。
3: 啊，对呀。
0: 哎呦。
3: 那个我是正怀孕完了得的这个病。然后当时得的时候吧，就是眼睛看不着。
0: 嗯。
3: 完得的挺急，当时发烧，上午还上班，晚上就是烧40度，眼睛看不着了。
0: 啊。
3: 内线也坏了。
0: 哦。
3: 反正。全身都是泡，这个病可能你懂，当时打的是激素，然后就是出院了以后完了就停了，停了也挺好的，一直到10年。
0: 嗯，
3: 10年完我血小板就少。
0: 嗯，
3: 少完住的还是中医院。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吃的激素
0: 啊，在中医院给你开的激素药啊。
3: 对呀，就是我现在、
0: 哎、天哪，
3: 是不是有症状了吗？我才缓过来，我才想，中医院他为什么让我吃激素呢？是不是？
0: 嗯，
3: 杨、
0: 嗯、
3: 老师，然后我这不现在吗？我就最近以前嘛，我也发现就是右腿，你左边就是萎缩
0: 啊，
3: 但是我没理护，你知道不？
0: 嗯，
3: 完了，我因为眼睛看不着嘛、
0: 嗯，
3: 看啥也不方便。
0: 嗯，
3: 最近我就让孩子给我看，我就再给我看看那个说明书。
0: 嗯，
3: 结果上写的是肌肉萎缩，
0: 肌肉萎缩了，
3: 骨骼异常。
0: 嗯。
3: 梁老师，现在我就是说的，要是血小板少啊，不吃吧，我试着停过好多回，
0: 嗯，
3: 我减一点它就下来了。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哎呀，怎么说呢，你知道吧？
3: 嗯，

0: 干燥综合症你88年得的，你以为那个时候就治好了呢？我今天我明确告诉你，你当时根本就没治好。
1: 88年我就12年。
0: 对。
1: 就是10年我才开始治。那前我以为没有什么，就是眼睛已经看不着了。
0: 那你88年当时得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用激素了？
1: 那个打的是激素啊。
0: 对呀、
1: 啊。后来我生孩子出院了以后，完就是隔12年，完了10年我才开始治。
0: 对呀、啊、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一是你年轻，再有一个呢，他当时就给你注射激素了，把你的症状就压制下去了。然后呢，你就以为是什么呢？我这个病就好了呢？你就仗着年轻，结果十多年之后，现在又反复了。你知道干燥综合症是啥病吗？
1: 免疫吗？
0: 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症，明白吧？
1: 对对对对。
0: 你激素是啥呀？我告诉你，当我们用激素的时候，它是最大的破坏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你现在可倒好，当时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了。你现在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现在又给你用激素了。
1: 我这从10年到现在一直是用着呢。
0: 一直用着呢。你想想你的身体的这个自我分泌能力，自己的免疫力，你说你得破坏成啥样。咱不说这个疾病的发展，你就这些激素药你得给你破坏成啥样。你现在这个骨头变形呗，现在你告诉我。
1: 就是右腿嘛，我玻璃盖小，就是比较左腿、你摸着能摸着来。完然后胳膊和腿都比左边细。现在我发现我那耳朵好像也一
0: 准。我告诉你，你这么治下去，我告诉你，慢慢的，本身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它会加重，然后再有一个，你这个大量的激素药，我告诉你，让你身体变得千疮百孔的。
1: 那我现在咋办呢？
0: 你首先第一个啊，你没事的时候多做点骨科的检查，尤其是股骨头的位置啊，你多做这个 CT 的片，看看股骨头有没有塌陷或者变形的情况。如果到那个地步的话，你可能走路都走不了了。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我们的栏目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8: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换不下马，笑
1: 嘿，休要鬼，看枪！

0: 正，一起杀神天君。
1: 好、啊。

0: 是主战
1: 旗。是。
2: 张将军，元帅本位就该赶快搭救。
0: 我
2: 才是。
0: 好，李将军，命你带领众位壮士追杀贼兵。这位壮士专一同去救元帅。

少

0: 不知狐狸子诡诈多端，善有其名，胜在集群，败在四散，简直地气为乱，方中诡计。请问壮士遵行大命。
1: 在下花无力。
0: 花英雄年少花壮士，埋伏到山坡，命你率领一支人马躲在弓箭手埋伏到

生擒何廷玉，哪里来了一员小将，杀敌孤家弱弱大败，这哎呀呀呀。

成吨人马再来交战，众将官退归营中，好好放个手。

0: 这何以至见？既要自卑而弃，是何愿意？周明漂亮，
1: 传
0: 苏子传令北营人马任佩佳、马北安听候号令，不得撤。王婆，
2: 在
0: 随我一同兵

0: 元军战何时？
1: 我领军机军听禀报元帅。
0: 杨俊将，
1: 适才我将水营粮草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像是今夜晚上敌兵。

0: 前来投影，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秦元帅早做准备。
1: 将军身之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驾呢？
0: 待我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防护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分出三军门四面围上，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
1: 红。好，将军自己镇，我以华将军听令。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形势。本帅我即位号，此处冲杀不得有误。

陈太先生就该速速回应。哎呀，学位奖赏算得。

0: 华将军
1: 将
0: 贺元帅到，
1: 哦，里边有请。
0: 是，有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觉得关节疼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往往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误区。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长期运动过量，经常受凉，体重超标，年轻人也会出现关节损伤。生活当中我们要控制体重，减少关节负重，运动量力而行，少做频繁爬楼、深蹲这类磨损关节的动作。天气转凉，一定要做好膝关节、腕关节的保暖。一旦出现关节肿胀、酸痛、活动受限，不要自行贴膏药硬扛，及时到骨科就诊检查，早干预才能更好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9: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0: 盘
9: 行动，拒绝盛宴。

我自己。

0: 行装，明日就要办理。
1: 是。

皮毛不断传来，这也是咱家之幸。姥姥，这是你养的好女儿喽。

0: 大雕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喝上两盏。
1: 快点！
2: 好，换。

0: 回得朝来，论功行赏，升官加爵，大家之喜。
1: 好，大家之喜。
2: 我们是喜，华大哥就是双喜啊。
1: 什么？你说的是元帅举营提亲的事吗？
2: 是啊。
1: 哎呀，我看这是很难说的一定啊。
3: 真简单。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举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上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恐怕又要徒劳往返了啊。
2: 哈哈，
0: 这个事情你倒想错了。华大哥的事情我老刘清楚
1: 啊。你咋清楚？
4: 你怎么清楚？
0: 哎，你想啊，我等于华大哥公事一事儿在，是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总是一言也不发。要依我看起来，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他不是心中不愿，而是他的脸皮太薄，是不是？
1: 是不是大？我在那里一看明白。
0: 哎，好，
5: 有请元帅啊！
6: 我先带马花布去斩。

0: 往里去望。
1: 是。
2: 哦，将军到了。
0: 何元帅到。
2: 老看参见元帅。
0: 罢了罢了。
2: 你是华老英雄？好说老汉话。
3: 哎呀呀，你的好话么的呀？
2: 夸奖了。
3: 好将军呐、啊。
2: 夸奖了我。
3: 好将军呐、啊。

谈起来也是大有故事的。

0: 公元主，
1: 令他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0: 此乃国家公仆，元帅公啊爹，
1: 公之公，好说好说。
0: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探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完了一下。
3: 元帅有位小姐
2: 啊，
3: 愿许华将军未婚，你如何呀？
1: 这老英雄啊，华将军的奸商如何？
3: 奸商吗？
1: 奸商早就好了。
0: 好，
3: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我也曾起床。
1: 哦，对对，都受了风寒呐。
3: 感受风寒。
1: 但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3: 慢来慢来，那如何能担待？还是不见？
1: 一定要见，
3: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3: 我去，换他，
1: 换他起来，你换他起来。
4: 小心去见，
1: 是
4: 啊，
1: 对你好不了，你好将军，好将军，
5: 大天元
1: 帅，罢了话，你不像是不是？
3: 这就是皇门，
1: 错了错了错了，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花木里花将军呐！
3: 阵前哪个花木里？我去换他，
1: 换他起来，
3: 我去换他。

0: 我元帅大的子要见你，
1: 哎，
0: 不要害羞，你来呀。

0: 叫引女子来见本帅，
1: 是何道理呀？
2: 这就是这边天的话
0: 神。

春天。

与爹爹俺并肩较量，打量好我一枪啊，喜欢了高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栓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血栓发病前几乎没有明显症状，长时间久坐久卧，血液流速变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像长时间伏案办公、长途坐车玩手机都是高危场景，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勾勾脚尖，转转脚踝，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日常多喝水，稀释血液，合理运动，改善血管状态。如果出现单侧腿肿、发胀、疼痛，切莫随意按摩，防止血栓脱落，要立刻就医。重视血栓预防，把风险化解在日常，守护血管平安。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11: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